口出狂言，辱骂圣上，你马上滚蛋，不然的话就将你缉拿归案。这严七本来就喝多了，再加上平日里恨怨莽莽的那个劲儿，抬头一看，这中军顶着盔挂着甲，哎，挺威风那个样，当时间他这火就按不住了，苍啷把刀拽出来了，脚底板一跺地向上旋身，就听扎噗噗咕噜。严七是刀斩中军，三枪大刀苏现在后边，一看是实在按耐不住，提马向前，手中金刀一摆，就听着咔嚓，刀劈严七。刘秀是亲眼见着这个惨景，立刻的就想起来，在几个月前于富春山青云观老恩师严光严子陵那里，这严七前去占卦，问问他能不能当状元。当时老恩师就告诉他了，不单说你当不了状元，而且还有刀光之劫，就是你说可能有危险要死。这严七还不信，一脚把这桌子踢飞了，他转身离开庙宇，这奔长安城来了。可叹五科场还没有开始，这位英雄就死在了苏宪的手中。这三七王大刀苏宪，他金刀一提，唰，这血就空下去了。金刀挂在铁骨梁上，向左右瞧了一瞧，来啊，将这额土人头砍下，悬在高杆之上示众。你看，开始考虑到影响，不想杀严七，可是现在那一想，不如把党的给他砍下来，挂在高杆上，去震慑他人。严七的人头被割下来，悬挂在高杆上了。苏宪这才骑马离去。书说简短，转眼8月15这一日就到了。刘秀和二位将军冯毅、冯景川、薛凯、薛子义老早在店房里边就起来了，吃完早饭，骑着马，随着很多准备比武的人进入武科场。这个武科场就设摆在长安城城内西南角，正北是高搭龙棚，命名叫彩山殿。大清国的皇帝王莽、王继军就端坐在彩山殿的正当中，再看他的左右陪坐的都是他那些弟兄们，各位亲王，还有他辅佐他给他出谋划策、谋权篡位登基的心腹。再看在这个五科场北墙根儿，从东至西是一溜红旗，旗下站着一排抱着刀的莽兵。再瞧在东北角有5000御林军、3000弓箭手，这带兵做指挥的就是三七王大帅苏宪苏万高，他这是领兵带队镇守着考场。在王莽座位的左前方有一张桌，这儿坐着的呢是武科场的副主考、当朝的丞相窦融、窦子恒。在右前方还一个桌，在这儿坐着的也是个副主考，那就是徐世英，这个疑似鬓间王老道。他们二人不单是副主考，还包管给进场比武的举子标名挂号。那么正主考是谁呢？不是别人，乃是王莽，这个大清国的皇帝。这举子必须得标名挂号以后，才能按程序下场去比武。再看在东南有一个葵花厅，上边坐的这个人20左右，非常的精神。说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王莽驾下的东床驸马、镇金斗通关3省大帅吴汉。吴汉现在也是奉旨意来到长安城，
他现在坐在葵花厅里边，就监管全场。

的事物，可以代替王莽行令。只见在这个采山殿前边不太远，也算是五科场，这个场子的正当央有一座梅花圈，这梅花圈就是举子门比武之地。王莽已经传下了旨意，五科场比武有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这不能像两军阵前似的，说把对方打败了，我可以来一剑，我给他补上一刀，把他杀死，这不行。只要他认败了，那就不能再杀，再杀就犯法。说对方真要败了，已经落了马了，就不允许再动手，这就叫败将不追，落马不斩。您再看，在这五科场内正东边，还有几十个炉棚，那是给下场比武的人，等打完了仗，哎，他们去休息呀，喝点茶呀，吃点点心呐，哎，这个场所。这个全场只有一个南门，命名叫南天门。过了卯时，就把这门关闭了，不再出入。三声炮响，五科场比武开始。炮声响过以后，全场是一片大混乱，喧哗一阵，哇，众人是议论纷纷呢，不知道谁投一个下场。一般人还真不想投一个下场，投一个下场的人容易出名，但是也是众矢之的，因此都想观望一阵，看看别人的武功怎么样，等自己有把握了再下场不迟。可是就在这时候，就见在西南方向窜进了一匹战马，呵，马上这员将青铜盔青铜铠，内衬紫袍，虎头靴扎在凳内，胯下骑着一匹乌骓马。这位在德胜沟上是挂着一对锤，呵，这锤脑袋呀比一般人家的脸盆还大，可见这位是力大无穷。只见这位骑着马入场后，快马在场内就跑了一圈，有人认识他，就喊上了：“苏公子！”啊，是苏豹。有的不认识他，也挑大拇指赞叹：“好一员猛将！”这位先在场子里边跑了一圈，抖抖威风，然后到了采山殿前，按规矩得在上边去见王莽磕头，然后见窦相和徐世英标明挂号。他下来以后，有军卒把他马接过去了。他撩战群，顺着这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跨步而上，来到王莽的跟前，俯身施礼：“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子苏豹苏飞雄与万岁有礼。”哦。哦，这王莽一看五科场开始比武了，他也很兴奋，心想这回可有很多英雄亮相，我是任人唯贤，为我所用，天下的英雄都保了我，那刘秀可就孤立了，我再打刘秀就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一般。但是现在他一瞧，上来施礼准备下场比武的这员战将，心中很不悦，不高兴了，说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认识这个苏豹苏飞雄，乃是三七王兵马大帅苏宪的长子。王莽心想，这个五科场是给不当官的人准备的，那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草野当中还有很多英雄，我要通过这五科场把他们吸引来为我所用，而你呢是王爷和大帅之子，你本来就是我手下的人，你还下场比武干嘛呀？如果说你武功要真高的话，别人打不过你，或者因为你的老子位高爵显，别人不敢跟你打，这不就闭塞贤路吗？可有一节，这王莽毕竟没下旨意，说什么王子王孙什么大臣之子不许下。

0: 场比武，他没这一条啊。说苏豹想抢状元要比武，你还得同意。但是王莽毕竟不太痛快。
1: 哦，原来是苏豹，平身战力，谢万岁。
0: 苏豹也拿定了主意，我一定要成为这次恩科的武状元，我要在我爹手下做一员猛将，率领千军万马去捉那刘秀。如果说我要不当了武状元，不在众人面前独占鳌头，我即使以后做了大官，别人认为我是借我爹官，莽主万岁那是恩开一面才封的我官，我不借我爹官，我凭我能耐。这小子到徐世英的座前标明挂号。
1: 徐世英瞧见他，心中也想，嗨，你下场不多余吗？看来这三七王事先呢也没嘱咐他什么，不过他既然要下场，那给开开场子倒也好，把号条就给他写上了。苏豹带着号条又与众大臣施一礼，转身顺着梯子下去，飞身上马，将号条交给监管的人，说监管的人是谁，是东床驸马吴汉吴思言。有人把号条递过来了，吴汉看着就一笑，哦，原来苏豹又头一个下场，还早就知道这小子有两下，看看他高到什么程度。苏豹是催马往梅花圈里一进，全场的人就都看出来了，这小子是傲气十足，就好像是天底下就是他，好像除了他能当状元之外呀、啊，就别人啊就都没这能耐，舔着胸叠着肚，也别说他自己，就连他这个马呀都趾高气扬，旁若无人。刘秀一听说是苏宪的儿子，这火就上来了，心想，哎呀，苏豹啊，我在长安城被你的老子苏宪就追出了潼关，差点在南阳白水村把我给抓住，多亏孙谦兄弟假装冒充我才混过了这一关，现在武科场开始了，你头一个下场，我得给你来点厉害的尝尝。想到这儿，刘秀跟冯毅说，冯毅大哥你进去揍他。冯毅一听摇摇头，兄弟，咱们先看看再说。他们都合计好了，也别叫将军呐、啊，那位也别称千岁，他们就弟兄相称。可刘秀一看，他着急呀、啊！你看这小子在梅花圈里边，他舞动双锤，正叫号呢。咱们赶快把他打出去呀、啊！咱得胜他一阵。刘秀这一着急，把这枪抄起来了。他这一掉个，用那个枪转捅冯毅的马屁股，噗！不是那马能金桶吗？一撂蹶子，踏踏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哎，吁吁！冯毅心想：这怎么着了？这马怎么毛了？回头一看，明白了，让千岁给捅进来的。这冯毅是哭笑不得，心的话：千岁呀、啊，您毕竟还是小啊。刘秀今年才13，这性子急，您倒看他们打一会儿，咱再进去呀、啊。不过既然进来了，也不能出去。冯毅到采山殿见王莽，施完礼到窦宪跟前标明挂号，然后拿着号条下来，将号条交给军兵，军兵转给吴汉。冯毅冯景川来到了这个梅花圈内，伸手抄起了自己这条长枪，在马上啪啦啪啦一抖，苏豹，既然你叫战，我头一个和你比武。嗯，苏豹黑着脸上下打量了冯毅，报上名来。我冯毅冯景川，没听说过呀，无名鼠辈呀。我可告诉你，我这一对锤分量可不轻，你要如果识时务，现在就认输下去，你保得你身体不受伤害，不然的话，我这一锤要结果着你的性命，你可够屈的。冯毅听，当时之间是气壮顶梁，双手摇动这条长枪，这马往前这一催，他的鸳鸯把这一抖。

0: 然后回头再下场比武。但是你再看苏豹，虽然说已经打完一个了，力气头丝毫不减，大战薛凯还占着上风，越过五十合，这薛凯薛子义鼻挖鬓角见汗，两背膀发酸，手中拿的这一条枪递不进去招，再要打恐怕就得命丧此地，没办法也败出此地，出了梅花圈了。当时这全场就乱了，有人骂这苏豹太猖狂，有人挺赞佩他武功高，啊，苏豹美，诸位哪个再敢进来和我一战？或许我说的话有点不好听啊，不过大家既然来了就都想夺状元，就都得使出点真才实学，现在我恭候诸位。连胜两阵，一时间无人入场，有的人还真觉得难以胜他，有的人觉得得罪不起他，因为他爹是三七王大刀苏仙呢。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小将提马来到场内。开始薛凯薛子义冯毅冯景川哥俩他们败出了以后，两个人相互谈唠几句，在那擦汗休息也没注意，猛然间一转身，哎呦，千岁怎么没了？本来刘秀就在他们旁边来的，他们一转身不见刘秀了，再听了别人议论，哎呀，有人进去了，有人进去了，哎，这员小将岁数不大，能够斗得了那苏豹吗？他们听到声音往场子里边一看，只惊得亡魂皆冒，差点跌落马下。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刘秀入场了，要不说刘秀那个胆子晒干了比窝窝还得大，这个场子他能进吗？太危险了。刘秀一别看孩儿小，的确有魄力，再一个还是年岁小，想的不周全，现在这一冲动他入场，先跟这苏豹朝了个面，然后到了彩山殿下，下马戳枪，拴好战驹，提袍而上，来到王莽跟前施礼。刘秀往彩山殿这一来的时候，窦丞相坐在旁边的那个椅子上，一眼就瞧住了，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当时浑身一震，因为他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汉殿下刘秀吗？不错，是他。您别看刘秀把脑门啊那红痦子给遮住了，但是他在窦丞相跟前养了十年，他再遮住他就遮住半拉脸，窦相也能把他认出来呀。心的花了，千岁呀千岁，现在王莽捉您都捉不住，您为什么来到此处？这不是自投罗网？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王莽设摆五科场，刘秀下场了。这一下只把左班大丞相窦融惊了个亡魂皆冒，心想千岁啊，那王莽想抓你如同压沙求油，钻冰取火呀，难上加难。他万般无奈下，这才设摆了个五科场，回过头来再去抓你。没想到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你这不是飞蛾投火吗？这窦丞相他眼睁睁看着刘秀撩袍顺着彩山殿底下上来了，他的心蹦蹦蹦直蹦。但是心蹦那是蹦，脸上可不能显露出来。再看刘秀安然自若，好像自己根本就不是刘秀似的，只是看了窦丞相一眼，然后这眼光自然的就移开了，直接奔王莽而来。在别人的引荐之下，刘秀一撩衣襟给王莽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今和金文书与万岁有礼。王莽向下这么一瞧，哎呦，好一员小将啊。就见刘秀面如浮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哎呀，怎么瞧着打了个心里边喜欢呢？好，你叫金和金文书，正是。你今年多大了？回万岁，小民13了。这时窦丞相在旁边又着急了，心想，哎呀天岁呀，你可别跟着王莽多说什么了，万一语多有失，被他发现了什么破绽，就有杀头之祸呀。可是这王莽还接着问，你家住哪里呀？回万岁，我家住南阳。哦，那么你才13岁就要下场比武，你跟谁学的武术？刘秀一笑，万岁，我这是家传的武术，不过似乎是不一定能战胜所有的群雄而成为武状元，但是我一想，既然万岁爷传下旨意要设摆这恩科五科场，任人未贤，我就自报奋勇的打南阳来了。不管做什么官，只要能保万岁您，我心里就高兴。这几句话说的王莽浑身上下这舒坦呢，这就甭提了。好，王莽点点头，金河，别人胜过五阵，就是能胜五个人即为魁首，但是只要你能胜得了现在在场内的苏豹，孤家就封你为魁首，你看如何？谢万岁。刘秀心想，嘿，这王莽还优待我呢啊，只要我赢一个就是魁首，好吧，那我就跟那苏豹比划比划。刘秀转身来到窦丞相的跟前，一撩衣襟跪下，窦下，小民今何与您有礼，请您老人家为我标名挂号呀。看着刘秀往自己面前这一跪，窦丞相心乱如麻，以往的事情全都想起来，说以往都有什么事儿？哎呦，那事儿可太多了， 那十几年的事情啊，一句话两句话都说不清楚。窦丞相想到自己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身，自己就用这袍袖遮着女儿，把女儿绑在胳膊上带进寒宫，把汉殿下给唤出来，起名叫窦安郎，在自己的相府将养十年。为了避开危险，这送出长安城，够奔潼关。千岁一走，这就是两三年呐。现在我们君臣相见，却不能多说什么，但是看得清楚，千岁长得很好啊，长了也得有一头了，这眼睛更亮了，长成个小大人的模样了。看来我大汉朝有皇天保佑，各位列祖列宗相护，我大汉太子刘秀能够安然无恙。不过汉殿下，有别人下场比武的，没有你下场比武的，你如此千金之躯，怎么能冒这个危险？想到这儿，窦丞相捻然一笑，集合，是方才万岁说只要你胜一阵，你就可以为魁首。不过众人皆知，那苏豹乃是三齐王大帅的长子，武功高强，锤法精绝，你能胜得了吗？以我之见，你不如认输也就罢了。窦丞相的意思，你别下场比武了，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刘秀也明白他相父的意思，可是刘秀把这腰板一拔，小脖一挺，项商一拱手，相爷您宽心放下，我自有胜他之法。哎呦，窦丞相心想，你就算能把他胜了有什么用啊，你何必跟他去玩命。但是窦丞相不能再出言阻止了，只好给刁民挂号，眼睁睁看着刘秀带着号条下了彩山殿，上马，然后又把号条交到军兵手，军兵转给监场官，无汉无此言。刘秀这才催马来到梅花圈内，和那苏豹苏飞雄马打对头。苏豹一看那个嘴要没有耳金这拦着，就得咧到脑袋后边去，说怎么的，根本就没瞧起刘秀啊。哈哈哈哈，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刚才那两员将个儿也比你大，能耐也得在你之上，都败在我的锤下，你一个小孩子，你这不送死吗？你马上给我退出场子。苏豹，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呢就看扁了。我告诉你，我金和金分输，要没有把握胜利，我也不能下场与你一战。那莽主万岁已经传下旨意，只要我胜了你，我就为魁首。你接枪，啪！哟，苏豹心想，哎，金和这小子够横的，抬手就给我一枪。哎，刘秀这枪在白水村随着两个哥哥刘银刘仲那也已经练了两年多了，就为了这个时刻使出来呀、啊，下了很多的苦功，现在摆开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不炸，刺挑盖打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紧忙和，还真把这苏豹给忙和住了。苏豹也是小看了刘秀，开始没在意那个意思啊，我也就是一招半式就把你的枪给你磕飞了，把你打下马。没成想刘秀是一阵紧攻，一时间苏豹没好还手，这一下上千名准备比武的举子是欢呼雷动。好啊，好，这个小将是谁？
3: 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 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

0: 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在寂寞中学会与自己和解。

还记得你吻我时的颤抖，曾以为是心动证据，最后却成剧本里的漏洞。那些深夜的拥抱是逢场作戏，那些永远不过是即兴台词。我们拼命从细节里抠糖，却在真相面前溃不成军。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发现连回忆都掺着假。可即便如此，

还是会记起某个瞬间的真心，哪怕后来被证明是错觉。毕竟谁也没在虚假的剧本里演过一场掏心的戏呢。我给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第一次听你说爱我是夏天，最后一次说分开那是冬天。季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

安排的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只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我对你一心一意，只换来了空气，简单一句，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已明了立场，却还是不甘心。原来最要命的不是失去，而是真心错

了留住一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可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

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9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8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接到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
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原告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啊，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4年间住院有6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一起配合，悉心的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的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啊被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呀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啊，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 36%， 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 50% 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 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啊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啊，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就在前段时间呢，王兰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呢，是王兰的父母险些把唯一的一套房产给进行了抵押。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天通苑附近的一座地铁站，有这么一家理财公司的招牌十分的显眼，频繁的有老年人进进出出。老年人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对象客户。原来啊，王兰的父母最初在这里购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要将自己的唯一的一套房产进行抵押，从而呢，得到每个月 1.2 万元的利息来进行养老。抵押的对象呢，是一家找不到实体店的典当行。所幸的是，在抵押公证之前，王兰及时的发现并且阻止了父母的行为。那么王兰的父母是怎样一步步进入理财公司编织好的圈套的呢？此类房产抵押又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咱们先来说陷阱的第一步，那就是利用老年人爱占小便宜这个心理，开展免费采摘吸引人群，然后呢推销保健品。涉案的这家理财公司啊，可谓是顾客盈门呐。顾客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呢，并不咨询什么理财问题，而是想参加这个公司组织的免费采摘、免费旅游活动。王兰的父母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在看到免费采摘之后啊，哎，就动了心思了。报名参加了，可以免费采摘3斤草莓，多了的部分呢，您再自己付钱。王兰的父母跟其他十几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理财公司的这辆车拉到了采摘地。每一位老人呐，都把自己采摘这量控制在3斤正好。这采摘呀，就是活动的一道开胃菜。采摘之后，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出现在老人面前了，向老人们讲解理财养生的概念，并且呢推销起了各种的保健品。王兰的父母啊，曾经对于保健品呢是非常的抵触。王兰告诉记者说，自己出国回来呀，给父母买的这个保健品他们都不吃，都在那扔着，老人家就不相信这些东西。王兰也时常啊给老人提醒说，您呐别轻易的相信一些推销保健品的。老人呢也总是回复说，自己肯定不会上当。而在这次推销当中啊，老人的心理防线算是被彻底攻破了。活动现场有专门为老年朋友设置的体检，体检显示啊，王兰的父母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需要进行调养。一听说自己一身的病，老人就有点慌了。面对一群慌了神的老人，推销人员就开始有针对性的推销了啊，我们这儿有降血脂的，还有降血糖的，还有降血压的。 您再瞧老人这银行卡哟，那就刷不一次一次的刷在这 POS 机上。王兰表示啊，父母一连买下了几大包的保健品，一共花了4万多块钱呢。推销人员告诉老人说，疗程啊是3年，3年之后您再来这儿进行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数据那会有很大的改善。老人呢，您就按时的坚持服药就可以了，服药期间呢也不需要再进行体检。王兰的父母一下子就买了可以服用3年的保健品，回到家以后啊就开始按时的服用。这让王兰呢都感觉有些纳闷了，你说平时对这些保健品不屑一顾的父母，怎么一下子就如此的热衷保健品了呢？通过查询，王兰发现父母所购买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至少是市场上的1倍，有一些产品呢甚至根本就无从查询，找不着。那接下来就到这陷阱的第二步了，推销保健品以后教老人如何的理财的课程随即就开始了，用上课的方法给老人们洗脑，鼓动抵押房产来进行养老。在这课堂上啊，理财师们给老人描绘了一副自力更生养老的美好前景，哎，可以将房产进行抵押，承诺给老人偿还抵押贷款，并且呢每个月给老人12000，哎，作为养老金。这样呢既不给儿女添麻烦，还能让老人过上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嘿，这一席话就开始打动了在场的老人。

当听到说每个月给多少12000的利息，王兰的父母也就心动变行动喽，开始咨询具体的操作情况。业务员呢就告诉老人，您呢可以把这个房产以350万的价格进行抵押贷款，再由公司呢做理财服务，期间啊也会为老人每个月提供利息。在理财公司的讲座当中，负责人呢还不忘展示一下啊公司遍布各地的投资项目，显示着公司有多么雄厚的实力。王兰的父母在天通苑呢有一套房产，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老人可就动了理财的念头了，希望啊能挣点钱，干嘛养老用，也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不是？看到老人动了心了，这理财公司有2名工作人员啊，就开始对王兰的父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哎呦，美好的收益前景啊，多么多么容易挣的钱，让二位老人变得越发的坚定，把这房抵押了啊，理财挣钱养老。记者从金融机构了解到啊，按照理财公司所说的抵押贷款会产生16%到18%左右的利息，需要抵押人呢进行偿还，这个贷款越多需要还的利息那肯定也就越大呀。不过对于抵押贷款的金额呀，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告诉两位老人。采摘结束过了几天，老两口就给王兰打电话说有急事儿，你赶紧回家一趟吧。王兰赶到家呀，看到有2名身穿着白衬衫的女性工作人员正在父母身边呢，而且当时这个房产证也在那工作人员手里头。后来王女士才知道，这个房本啊早就给了这家公司拿去做评估了，叫来王兰的目的呢是让她随着这2位老人一起啊去公证处进行抵押公证，因为老人年龄大了需要子女签字这事儿才行呢。一听说抵押房产，王兰一下子就懵了。说到这儿啊，骗子这个套路您大致听明白了吧？别着急，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消化消化，一会儿回来呀咱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讲述了王兰父母被忽悠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呢？云生继续给您往下说。下面就到了这个陷阱的第三步了，工作人员教唆老人撒谎，从而呢将这个房产抵押给典当行。上面咱们说王女士被老人呢给招呼回家了，哎，工作人员让王兰到公证处去签个字，由于王女士坚持的不和老人去公证处，这气氛一下子可就变得紧张起来了。老人的坚持和王兰的拒绝在逐步的升级，紧跟着这争吵也就开始了。理财公司这俩工作人员啊，开始说房子是抵押给银行，但是在王兰的持续追问之下，这工作人员呢又改口了，说这房子呀是抵押给一家典当行了。期间呢，这俩工作人员还不断的催这老两口，您得抓紧时间呢，他赶紧去赶紧办呢。这工作人员说啊，公司已经有老人进行公证了，哎呀，您再不赶紧的，您可就赶不上这波了。王兰这个心呢就更紧绷起来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进行房产抵押。这俩工作人员呢，这还当着王兰的面呢啊，就不断的教这两位老人到公证处怎么扯谎。哎，您就说您是做生意的啊，现在呢急需有一笔钱周转，所以我们把这房子呀抵押贷款了，您可千万别跟人家说是做理财去。再有啊，您这派头，您得端起来，这一看呢您就得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可您想，王兰就在旁边站着呢，听了这番话是更加的愤怒和不安。他一再表示，我肯定。

不去签这个字。当时啊，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就算你不去签，哎，我们也有办法把这事儿办喽。在争吵当中，王兰给活活气晕了，晕倒在地，被送到医院呢进行急救。那两个人看见王兰晕倒了，哟，这事儿大了啊，咱可别沾上事儿。这俩呀溜了，最后呢就没有能够完成抵押公证。王兰回想起来啊，还老觉得后怕呢。得亏这个新规定要求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这样的公证的时候要有子女陪着，要不然呢，老人自己要能把这事儿办了的话，这可就太可怕了。经过了一场风波，两位老人对抵押贷款仍旧是耿耿于怀，不断地催促王兰，你陪着我们去把这字签了吧。在老人看来啊，这件事儿他们是办定了，只要王兰拒绝，老两口啊那就发脾气。理财公司的人呢又不断地给老人发短信，哎，说这个公司啊您是我们会员了，可以继续参加公司活动，您安排时间您来吧。老两口的执迷不悟让王兰是十分的担忧，最怕的就是理财公司的人用别的手段带着老人去做公证，老人如果按照他们教唆的去办，那么后续任何问题出现的时候，那可都是老两口自愿进行抵押公证的，那可以说是百口莫辩。随后记者也进行了探访，面对记者的咨询呢，这家工作人员表示说，哎呦，我们这公司可是正规注册的养老服务公司，为老人提供一站式的养老服务，哎，没有进行其他方面业务。可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法人呢，同时注册有两家公司，一家呢是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是集中养老服务啊，销售食品啊等等，成立时间呢是2016年。在公司的官方网站显示啊，他们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合作。那另一家公司呢，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主要是投资管理啊、资产管理啊，但是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对所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等等。这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呢是在2014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是民政部下属的单位，作为公益基金不允许与其他的商业机构进行合作，基金会呢也没有跟这家公司有过任何的合作。记者调查发现，理财公司的员工想要让这个王兰的父母把房产抵押给这典当行，在这个注册地址当中啊，根本就找不着这家典当行。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表示说，一些理财骗局多是以免费呀、赠品呐、这些开局的，利用了老年人哎，占点小便宜这心理啊，我们车接车送，把老人聚拢到讲座现场，这假冒的老板再出面讲故事忽悠人，而且呢，不会第一次见面啊，就推销什么保健品和理财产品，几次的嘘寒问暖之后，取得了老人的信任，这才会逐步开始呢。在卢明生接触到抵押房子贷款的维权案例当中啊，他就发现老年人呢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又缺乏法律常识和投资理财的知识，加上还有高额经济收益的诱惑，那就稀里糊涂地签署了一堆条件苛刻的包括借款合同和房屋全权委托协议在内的文件，每一份文件当中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一旦发生问题，在诉讼过程中老人就很被动。有一些案例当中啊，公司人员是分工明确，需要理清整个链条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云生在这儿啊，也想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您可千万别轻易相信那些好心的
工作人员说的话，子女们也要及时的关注父母的动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4: 我是赵开，治改术转诊。

0: 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营口这片红色热土上，从革命烽火中的英勇抗争到对外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党的旗帜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从今天起，营口新闻开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将深入营口城乡，以沉浸式报道触摸发展脉动，记录时代答卷，共同见证在党的领导下，营口儿女奋力书写全面振兴的壮丽华章。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2: 大姐，今天鹅蛋的产量怎么样？
3: 啊，产了4个。
2: 不错，咱村里鹅蛋是好啊，城里人都等着呢。
0: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崔素文。
4: 也不好卖，有的搁家里都坏了。从书记来了以后吧，隔三差五来收，这还挺好，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2: 我现在马上得上邱大哥家，他手机又犯毛病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5: 不是大毛病，就是软件太多了，内存占了。我给你清清内存，一会儿重新启动一下，效果比现在就强多了。
6: 啊，那好。
0: 忙完了村民的小事，冯春又马不停蹄来到知青路改造施工现场。
2: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0: 知青路改造可是冯春心中打通山村出行堵点、激活产业发展的大事。他多次往返镇政府和交通部门，协调改造资金，并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加快工程进度。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邱月高。
7: 咱这主要是有放产的多，这道修好之后，农产品往下运输也方便了，游客上来旅游方便了，解决了我们村民一个心病。
0: 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全村90%是山，人均耕地不足1亩。2024年3月份，冯春从营口市住建局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了村就是七一人，他揣着笔记本往山里钻，一户一户走访。半个月下来，笔记本记下了满满的民情。冯春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驻村期间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看着这个较真儿的年轻人，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冯书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2: 这样给自己呢，工作以后也有个奔头，有个希望。做这些实事过程当中确实很忙，不停地奔波在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各部门之间，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香菇生产是村里的主导产业。以往因山高路远，香菇销售一直是村民的难心事儿。此时小冯书记化身网红主播，发短视频开直播带货，把香菇从大棚直接配送到餐桌。
8: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营养健康又美味。下一个，给直播间的朋友瞅一瞅，细致的看一眼。
0: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香菇种植户陈小梅。
9: 我们自己卖呢，正常是4.5块左右，他要是网上给卖呢，就是能达到6块到8块钱左右，一年就多卖出了2-3万块钱。
8: 在之前七一村依山治水、植树造林的时候呢，也是七一大队涌现出了有名的八把勺。
0: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有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 驻村以来，

0: 小冯书记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营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昔日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1: 扩大了我们的宣传面，目前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5000到16000人，年底会达到30000人左右。
0: 来参观的人多了，乡亲们的农产品也跟着卖火了。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施品：
2: 蘑菇还有山芹菜，特别健康绿色。
0: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王彩霞：
3: 每当村里有游客的时候，大约每天都能卖100斤左右，纯利润也能达到500-600块钱。
0: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山村游，七一村整合了46户闲置农房做民宿。小冯书记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居住环境，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舒心惬意，也鼓了村民腰包。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孙继珍：
4: 我这房子现在也是闲着，这一宿能住4个人，一个月50元，一宿也能给200块钱，这也不少收入，我也挺高兴。
0: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5: 其他邻居看到了，哎，这家挣着钱了，也陆陆续续想参与进来，现在正在改造的还有2家呢。
0: 如今的七一村，山林绿了，河道清了，路灯亮了，村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去年以来，年轻人陆续回村创业，村里的直播号有近10万粉丝。小冯书记的心事清单正在转化为村民的幸福账单，他笔记本上的100件实事已经划掉了90多件，剩下的还有免费为老人理发、安便民汽车充电桩、建暗夜星空公园。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6: 我会盯着他一直到完成为止，这100件实事做完也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只要七一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事的去干，为七一村乡村振兴而继续努力。
0: 记者感言：冯春的100件心事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关乎百姓冷暖、产业兴衰、家园面貌的点滴实事，每一件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又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1000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以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干出样子的姿态，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无论是修一条路、装一盏灯、改一个厕所，还是引一个产业、帮一个孩子卖一批产品，他们的1000件心事正串联起一幅幅动人的乡村变迁画卷。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召开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
8: 日前，全市制造业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在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召开，为企业转型升级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是摸清企业发展现状、找准堵点难点、制定精准改造方案的基础性工作。会上，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解读了全省制造业治改数，针对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从政策支持、诊断路径、服务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帮助各县市区、园区进一步明晰工作方向，掌握推进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我省数字化诊断工作专家还详细介绍了数字化诊断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操作流程和应用场景等内容，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诊断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工业行业诊断专家王斌：
9: 我们移动公司作为本次诊断工作的服务商，我们共负责电力装备行业以及石化行业的诊断工作。在营口地区，我们有37家石化企业和27家的电力装备企业，我们已经完成了首次的走访工作，那么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诊断走访工作，全力助力本次治改数转的诊断工作的圆满达成。
10: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运输

0: 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统筹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两项重点工作。全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一线执法人员及交通运输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全员参训，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警示、法规研学，进一步拧紧行业安全生产安全法。本次培训特邀行业安全专家系统解读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关键内容，结合行业典型安全事例，分享实操化安全管理经验，聚焦近年交通运输领域典型安全事故深度剖析复盘，引导全体参训人员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紧扣道路交通安全及汛期暑期隐患整治重点任务，聚焦行业突出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行业帮扶指导，从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我市举办非遗传情、知音幻彩、引领健康爱眼文化养老书画展。活动现场，眼病专家为市民现场免费检查眼部，切实把便民护眼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本次展览还专门设置非遗剪纸、布贴画等特色展区，轮番上演非遗走秀、戏曲、器乐等文艺节目，在守护老年群体眼部健康的同时，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精选部分优秀书画作品赠予现场市民。本次展览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营口养老服务组织孵化基地3楼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在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

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卖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 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

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
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

0: 那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

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3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
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呲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

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3种情况。第一，
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的一天，王先生用轮椅推着81岁的老父亲来到邮储银行办理业务。老人签名的时候啊，花了10多分钟，只写了一个王字，就再也写不出来了。患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他没办法签名，也没有办法输入密码。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呢，王先生的父亲必须将相关的事宜委托给其他人办理，被委托的人呢才能够为他代办，这个就需要到公证处去开具证明了。对此啊，王先生十分的不解，有必要这么费事吗？就没有其他的什么解决办法了吗？相信啊，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来和您关注一下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这件烦心事儿。王先生的父亲出生于1937年，2017年呢，也就是老人80岁高龄的时候，王先生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说父亲呢可以享受

高龄补贴，每个月呢50块钱。于是王先生在指定的邮储银行为父亲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专门用来领取高龄补贴。几个月以前呢，王先生来到维明大街与支农路交叉口附近的邮储银行维明南大街营业所，想将这张卡激活。不料想啊，王先生记错了密码，连输3次密码都显示错误，这张卡就被锁定了。时间一长啊，王先生就忘了这回事了。6月7号这天，王先生又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说他父亲的卡呀被冻结了，高龄补贴呢没有办法打到卡上。于是他咨询了这家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啊，这样的业务必须得本人来办理。王先生的父亲已经81岁高龄了，去年因为脑出血曾经住院了1个月，而且老人呢还患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症，时而清醒啊，时而糊涂。老人生活基本都不能自理，吃饭呢、喝水啊都得靠别人喂，说话呀也说不清楚。虽然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没办法呀，银行的业务咱得去办呢。6月7号下午，王先生用轮椅推着父亲来到了这个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呢按照流程办理业务，需要王先生的父亲啊亲笔签名。可是老人握住了笔啊，写了足足有10分钟才写下了一个3横1竖的王字儿，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就更别提什么输入密码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啊，您只有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以后，王先生才能为自己的亲生父亲代办业务。现在啊，是卡里有的钱取不出来，后来发放的高龄补贴呢也打不进去，办理公证还得再花钱。王先生就说，有必要这么费事儿吗？自己就是想不通了，觉得银行的规定啊太不人性化了，只好又把父亲呢给推回了家。6月8号上午，记者来到了维明大街与支农路交叉口附近的邮储银行维明南大街营业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啊，王先生的父亲身患疾病，不能签名输入密码，属于没有行为能力人，而解锁他名下的银行卡呢又是必须本人才能办理的业务，所以啊必须有公证材料才能够由他人代办。工作人员说，老人把事情委托给谁，谁就可以代办。那办理公证以后呢，不光是这次，以后涉及到相关的业务也可以由被委托人来代办了。他们呢也帮王先生找到了几家公证处的地址，能够帮忙的肯定我们会帮助，但是这件事儿啊咱们必须得按照银行的规定一项一项的办。记者就这件事儿咨询了石家庄的国信公证处和太行公证处，工作人员呢都表示说，王先生的父亲不能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们呢也没有办法给办理公证，银行卡的问题呢还是应该找相关的银行来解决。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慧民认为呢，王先生的父亲属于丧失部分行为能力人，既然是本人办理的业务，本人也到银行了，那么工作人员在核实身份和相关证件之后也应该进行办理，如果本人不能到场，银行呢也应该上门服务，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公证处。更何况王先生的父亲本身这样的情况，公证处他也没法给办理啊。在这儿啊，云生想说的是，银行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谨慎一些，哎，原本呢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涉及到钱的事儿就没小事儿。但是呢，谨慎并不意味着不作为，甚至是想推卸责任。银行啊是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理应拿出服务的态度和诚意，
积极的帮助消费者，帮助客户、储户解决问题、排忧解难。我们呢，也希望各个行业，尤其是涉及到为老年人服务的情况下，少一些僵化的教条，多一些人性化的温度。

0: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高血压呀，是一种在老年人群当中很常见的疾病，除了注重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应该注意。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老年高血压患者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吃。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说，高血压患者要保持营养均衡，首先呢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做到清淡，因为啊食盐当中的钠可以引起血压升高，降低药物疗效。每天呢要适当的摄入五谷杂粮、肉类、蛋白质、蔬菜、瓜果、奶类、钙类的食物，而且呀要选择热量较低的食用。日常呢还要注意应用钾剂含有含钾丰富的食物，与此同时呢也要减少食物当中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脂肪类的呀，啊精致的糖啊、糕点呐、啊。适当的控制主食的进食量，多吃点蔬菜，多吃点水果，这些高纤维的食物，以预防高血压的发病。那么老年朋友高血压吃什么好呢？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茶，哎，多喝茶对预防高血压呀是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茶叶当中啊含有茶多酚，而且呢绿茶当中的含量要比红茶要高，它可以防止维生素 C 的氧化，有助于维生素 C 在体内的利用，并且呢可以排除有害的铬离子，此外还含有钾、钙、镁、锌、氟等等微量元素。所以啊每天用4到6克的茶叶相当于2到3杯的袋泡茶，长期的饮用对人体是有益的。然后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土豆，它呢具有低脂肪、低热量、营养丰富的特点，富含多种抗氧化剂。美国斯克兰顿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土豆还是微量元素钾的绝佳食物来源，常吃土豆有助于降压护心，土豆连皮煮熟或者烤制是最佳的食用方法。这些方法呢不增加脂肪或者是热量，也不会破坏土豆当中有益健康的营养物质。还有啊老年人患高血压还可以多喝一些脱脂牛奶，脱脂牛奶啊是钙质和维生素 D 非常理想的来源，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呢能够帮助降低3%到10%的血压，这个比例看似不大，但是啊它还能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降低15%。所以咱们综合的来看呢，脱脂牛奶是非常理想的降压食物。再有老年高血压患者可以经常吃绿豆，绿豆啊有很好的去火作用，而且呢对高血压患者也有很大的益处，不仅有助于降压减轻症状，而且呀，常吃绿豆还有防止血脂升高的功效。另外呢，大蒜也是有效的食疗降压秘方之一。这个大蒜当中啊，富含的硫化物有助保持人体内一种酶的稳定，进而呢，避免出现高血压。有多项的研究发现呢， 经常吃大蒜的人群比其他人群的平均血压水平要更低一些。每天呢吃2到3瓣大蒜是最简单易行的降压妙招。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种大家很少想到的食物，什么呢？黑巧克力。美国医学会为我们证明了黑巧克力的一种惊人功效。高血压患者每天食用30卡热量的黑巧克力，大约14克，就可以帮助降低血压，没有任何的不良效果。以后黑巧克力啊，也将成为高血压患者的理想食物。说完了老年高血压患者可以吃的食物，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看高血压不能吃的都有什么吧。排位第一的就是动物蛋白质。根据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动物蛋白过多的摄入对高血压病症患者的顺利康复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高血压疾病患者呢，应该限制或者是禁止食用动物蛋白，比如说啊，动物肝脏啊，蛋类，因为蛋白质的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啊，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平常饮食呢，可以选择优质蛋白啊，比如说鱼肉啊，牛奶啊，某些蛋白呢，比如说氨基乙磺酸、酪氨酸等等，都有降压的作用。老年高血压患者不能够吃狗肉。高血压病病因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属阴虚阳亢性质。狗肉呢，温肾助阳，能够加重阴虚阳亢型高血压的病情。其他类型的高血压，或者是肾阳虚啊、虚阳上扰啊、痰火内积啊、淤血阻络等等，如果吃狗肉的话，或者会躁动扶阳，或者呢会加重痰火，又或者呢会助火造血，影响到咱们高血压的病情。所以啊，老年高血压患者最好不要吃狗肉。高血压病症的患者有效辅助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啊，高血压患者要严格的限制高热能的食物摄入。因为在高热能的食物当中啊，比如像葡萄糖啊、蔗糖啊、巧克力啊等等，可能会诱发肥胖。肥胖者高血压疾病发病率呢，又比正常体重者要高。所以呢，老年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应该限制高热能的食物摄入。最后一种不能吃的食物就是各种辛辣类的食品。辛辣和精细的食物可以使大便干燥难排，容易导致大便秘结。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会使腹压升高，血压骤升，诱发脑出血。所以啊，高血压患者要少吃辛辣和精细的食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4。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4，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

生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2，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5。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1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

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异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冠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

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三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三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三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1: 我市召开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营口这片红色热土上，从革命烽火中的英勇抗争，到对外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党的旗帜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从今天起，营口新闻开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将深入营口城乡，以沉浸式报道触摸发展脉动，记录时代答卷，共同见证在党的领导下，营口儿女奋力书写全面振兴的壮丽华章。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六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六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3: 大姐，今天鹅蛋产量怎么样？
4: 产了4来个，
3: 不错，咱村里鹅蛋是好啊，城里人都等着呢。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崔素文。
5: 也不好卖，有的搁家里都坏了。从书记来了以后吧，隔三差五来收，这还挺好，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3: 我现在马上得上邱大哥家，他手机又犯毛病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6: 不是大毛病，就是软件太多了，内存占了。我给你清清内存，一会儿重新启动一下，效果比现在就强多了。
7: 那好。
1: 忙完了村民的小事，冯春又马不停蹄来到知青路改造施工现场。
3: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1: 知青路改造可是冯春心中打通山村出行堵点、激活产业发展的大事。他多次往返镇政府和交通部门，协调改造资金，并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加快工程进度。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邱月高：
8: 咱这主要是有放产的多，这道修好之后，农产品往下运输也方便了，游客上来旅游方便了，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个心病。
1: 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全村90%是山，人均耕地不足1亩。2024年3月份，冯春从营口市住建局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了村就是七一人，他揣着笔记本往山里钻，一户一户走访。半个月下来，笔记本记下了满满的民情。冯春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驻村期间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看着这个较真儿的年轻人，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冯书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3: 这样给自己呢，工作以后也有个奔头，有个希望。做这些实事过程当中确实很忙，不停地奔波在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各部门之间，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香菇生产是村里的主导产业。以往因山高路远，香菇销售一直是村民的难心事儿。此时小冯书记化身网红主播，发短视频开直播带货，把香菇从大棚直接配送到餐桌。
9: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营养健康又美味。下一个，给直播间的朋友瞅一瞅，细致的看一眼。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香菇种植户陈小梅：
4: 我们自己卖呢，正常是4.5块左右。他要是网上给卖呢，就是能达到6块到8块钱左右，一年就多卖出了2-3万块钱。
7: 在之前七一村依山治水植树造林的时候呢，也是七一大队涌现出了有名的八把勺。
1: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有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驻村以来，小冯书记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营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昔日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10: 扩大了我们的宣传面，目前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5000到16000人，年底会达到30000人左右。
1: 来参观的人多了，乡亲们的农产品也跟着卖火了。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施品：
11: 蘑菇还有山芹菜，特别健康绿色。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王彩霞：
12: 每当村里有游客的时候，大约每天都能卖100斤左右，纯利润也能达到500-600块钱。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山村游，七一村整合了46户闲置农房做民宿。小冯书记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居住环境，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舒心惬意，也鼓了村民腰包。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孙继珍：
5: 我这房子现在也是闲着，这一宿能住4个人，一个月50元，一宿也能给200块钱，这也不少收入，我也挺高兴。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6: 其他邻居看到了，哎，这家挣着钱了，也陆陆续续想参与进来，现在正在改造的还有2家呢。
1: 如今的七一村，山林绿了，河道清了，路灯亮了，村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去年以来，年轻人陆续回村创业，村里的直播号有近10万粉丝。小冯书记的心事清单正在转化为村民的幸福账单，他笔记本上的100件实事已经划掉了90多件，剩下的还有免费为老人理发、安便民汽车充电桩、建暗夜星空公园。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3: 我会盯着他一直到完成为止，这100件实事做完也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只要七一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事的去干，为七一村乡村振兴而继续努力。
1: 记者感言：冯春的100件心事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关乎百姓冷暖、产业兴衰、家园面貌的点滴实事，每一件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又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1000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以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干出样子的姿态，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无论是修一条路、装一盏灯、改一个厕所，还是也

0: 一个产业，帮一个孩子买一批产品，他们的千百件心事正串联起一幅幅动人的乡村变迁画卷。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召开质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
2: 日前，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在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召开，为企业转型升级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是摸清企业发展现状、找准堵点难点、制定精准改造方案的基础性工作。会上，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解读了全省制造业质改数，针对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从政策支持、诊断路径、服务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帮助各县市区、园区进一步明晰工作方向，掌握推进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我省数字化诊断工作专家还详细介绍了数字化诊断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操作流程和应用场景等内容，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诊断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工业行业诊断专家王斌：
3: 我们移动公司作为本次诊断工作的服务商，我们共负责电力装备行业以及石化行业的诊断工作。在营口地区，我们有37家石化企业和27家的电力装备企业，我们已经完成了首次的走访工作，那么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诊断走访工作，全力助力本次质改数转的诊断工作的圆满达成。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统筹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两项重点工作。全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一线执法人员及交通运输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全员参训，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警示、法规研学，进一步拧紧行业安全生产安全法。本次培训特邀行业安全专家系统解读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关键内容，结合行业典型安全事例，分享实操化安全管理经验，聚焦近年交通运输领域典型安全事故深度剖析复盘，引导全体参训人员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紧扣道路交通安全及汛期暑期隐患整治重点任务，聚焦行业突出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行业帮扶指导，从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我市举办非遗传情、知音幻彩、引领健康爱眼文化养老书画展。活动现场，眼病专家为市民现场免费检查眼部，切实把便民护眼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本次展览还专门设置非遗剪纸、布贴画等特色展区，轮番上演非遗走秀、戏曲、器乐等文艺节目，在守护老年群体眼部健康的同时，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精选部分优秀书画作品赠予现场市民。本次展览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营口养老服务组织孵化基地3楼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春天该很好，你若在场，一句轻叹藏着多少未说尽的惦念。秋天该很好，你若在场，又将岁月的回甘酿成心底的月光。他用温润嗓音织就时光的锦缎，让每个季节都成了回忆的注脚。原来最美的不是四季流转，而是曾与重要的人共享过的每一阵风，每一片落叶，是那些在岁月里沉淀成暖光的寻常瞬间。即便隔了时光，依旧能照亮往后的春夏。

0: 为爱会像恒星永久，转眼却成了昨日黄花。旧车票还夹在书里，印着那年盛夏的蝉鸣。你送的围巾早褪色，却仍留着你指尖的温度。街角那家糖水铺还在，只是再没人笑着把红豆沙推到我面前说，多吃点甜的。原来最痛的不是分手的瞬间，是后来无数个寻常时刻，风掠过窗台，像你从前的叹息，雨打芭蕉时，总恍惚听见你喊我名字，情已逝，连回忆都开始生锈，可心脏某个角落仍固执地亮着一盏灯，等一个不会再来的人。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清醒框定人生，却忘了有些奔赴本就无关对错，是年轻的孤勇，是撞碎南墙也要留住的真心，是明知辨不清真伪仍要为自己的选择站成风景。原来不悔从不是结果的圆满，而是亲手为岁月刻下的滚烫注脚。

曾供你望过那月亮多么美，一句歌词便牵出旧时光里的碎影，或许是年少并肩的剪影，或许是晚风里的低语，如今只剩月亮依旧悬在夜空，像块沉默的琥珀，凝固着回不去的昨夜。陈慧娴的声线裹着月光漫过来，才懂有些告别从不说再见，只化作抬头时与月亮对视的那眼怅惘。原来最温柔的残忍是岁月变迁而月色永恒。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一生所爱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心底的遗憾。曾经的承诺，如今已成过往，曾经的爱人早已远去，时间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的爱与痛都成了岁月里的一声叹息，原来有些爱只能放在心底，成为一生的执念。

爱是愉快，是难过，道尽爱情的百般滋味。神话情话四字，自带江湖仙气。听着歌，仿佛看见杨过、小龙女的身影，也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时间会老，但动人的情话与情感永远鲜活，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我是一方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是时光在鬓角染的霜，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是人生最痛的清醒。我们追着天边月，却踩碎了脚下心，在欲望的迷宫里打转，却忘了最初不过求一份心安。一生何求，或许答案早写在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的怅惘中。珍惜每个平凡的此刻，已是对岁月最好的答案。

旧 CD 在唱片机里转着圈，周慧敏的声音漫过深夜。也许我自作多情，你的心不在我这里。耳机里的叹息像那年操场边没送出的情书，被风为也在看我，不过是自己给回忆加的滤镜。后来才懂，有些心动是单位也在看我，不过是自己给回忆加的滤镜。后来才懂，有些心动是单人剧本，落幕时不必追问答案。至少那段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曾为一个人认真的自作多情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中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

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 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个人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就越发感觉到

短暂和漫长同样具有意义。恰如有些地方你一生只去一次，有些人一生只见一面却再也不知去向，美好却会在记忆里发酵，促使你某一天再次踏足，或是即使不再回去，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小麦，我们来彼此交换一下美好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一个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

还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我们决定在蓝梦岛的酒店住宿一晚，虽然没有说巴厘岛本岛的奢华精致，但是小麦却觉得因为它更靠近大自然的缘故，所以心中满是妥帖和安宁。对于小麦来说，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梦，每一个角落都让小麦心动不已。夜晚渐渐入梦来，那踩在云上的日子，渐入海平面的夕阳，一整个岛屿的风，以及靠近星辰的夜晚，都留在了小麦最柔软的内心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形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 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的也不少，但是金巴兰海滩却号称是世界上欣赏落日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自然本貌的美，走在海水中，心也如火焰般炙热，因而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体会。海中的巨石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海水击打在巨石上，浪花瞬间被拍得粉碎，巨石却依然无恙。原来海水也并不那么温柔，不是吗？大自然创造的景色远不是任何人工景色可以比拟的，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六月蝉鸣风起，高考的号角悄然临近，青春的答卷即将落笔。陪伴是成长路上最长情的告白，父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坚守里，隔代亲情化作托举梦想的阶梯。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品读两段关于高考、陪伴与成长的暖心故事，走进最后一次家长会与外孙女的一跪，感受亲情最动人的模样。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儿子高考前十天，父亲走进校园，触景生情，回忆儿子三年高中的青春汗水与成长，又联想到自己当年的高考岁月。孩子是自己的希望，不是父母梦想的延续，这纯粹的父爱是作者以父亲的视角表达自己参加高中阶段最后一次家长会的全过程与内心感慨。请欣赏秋阳的作品《最后一次家长会》。
3: 还有十天儿子就要高考了，今天学校召集家长开会，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以父亲的身份开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了。时间和岁月会让你的人生经历很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1988年是我的人生大考，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马蹄淌着岁月的泥泞，我的儿子接过我曾经远征的缰绳，很快就要和我一起去驰骋人生的疆场了。伴着学校扬声器里播放我和我的祖国的大提琴音律，我的脚步和心情一样，随着这样影响几代人的音律，在记忆的维度里百转千回，魂牵梦绕。大提琴高把位弦的张力，把我的思绪调动得时而忧伤，时而彷徨，时而情绪激昂，时而满目苍凉。校园里的一切景致好像也因为高考的不期而至也凝固起来，一阵清风徐来，好像在故意唤醒这凝固的风景。醒醒吧，一代代人的青春都是从这里起航的，伴着书香和与青春为伴的风景应该在此时高调亮相。每每来到儿子的高中校园，我总觉得我迈出的每一跬步有可能和儿子的青春脚步有些重叠。三年的高中生活肯定会有成人前的懵懂，更会有成人所不能及的炽热。一切的未来都是远方，一切的向往都能落地，一切的回忆在失去青春时咀嚼起来都是尤为香甜。

知道，这里有儿子无限流淌的汗水，他最喜欢踢足球，而且脚法特别细腻高超。我相信这片绿荫会给他带来赢球时的快乐，也会有输球时的失落。人生也会有很多的得与失，有的是得到的快乐，失去的苦痛，当然也有得到后的失落与迷茫。就像足球比赛的伤停补时，对于领先者来说，那几分钟是何等的漫长与煎熬，对于落后方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和珍贵呀。儿子，老爸还能给你叠几天被子？整整给你叠了3年呢，等你考完，我就不伺候了。我边叠被子边帮他拾到横七竖八的课外书，每天睡觉前不管多晚，他肯定和名著一起入眠。他看了很多的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史蒂芬金的《明天过后》，还有荷马史诗《山海经》等等，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认真地拜读了。他小时候，我从来不看电视，他不认识字的时候，给他读了好多的童话书。他上小学以后，就陪伴他一起看书，周末领他去图书馆，一待就是小半天，然后买点吃的用的，领他一起去看爷爷，我的父亲大人。他现在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看见一本好书都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也知道如何心疼和孝顺父母了。孩子算是智慧，智慧的人都会选择善良。一个孩子如果有些天赋，可能是超人，但也可能是诅咒。但那种后天形成的好习惯可以受用终身，像知识一样永远陪伴，不会被掠走。老爸，你人品也不是这样啊，怎么卸磨杀驴啊？等我娶了媳妇儿，你想叠我还不用你呢。这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孩子这样聊天真的是由衷的让我感到欣慰。想到每次叠被子，孩子睡眼惺忪的样子，就连去学校的路上还要眯一会儿。学习的苦，人生必须要吃，吃了以后步入社会，还会有独立自主的苦、自律的苦、失败的苦、孤独的苦，甚至失恋的苦。随着知识日积月累，他的抗击打能力会越来越强。人生不能够像地图一样，父母事先把它绘制好了，让孩子按照他做事就可以了。人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有时规划本身就是一种束缚。每个人必须顺势而为，不管周遭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一定要咬牙坚持，嚼嚼咽了。就像生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虽然一生只绽放一次，但它都会不畏严寒，竭尽全力绘制出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美景。每次给儿子叠被子，一进屋子便能闻到他身体独有的气味，这可能就是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会有的青春味道。那盏因夜里胆子小而点了10余年的小夜灯，每天换洗的衣物和小食品，还有那些沉甸甸的经典书籍，会伴着儿子的成人礼的到来会有诸多的改变。儿子刚刚说的那句话让我欣慰的同时更让我忧伤，这样的人生感悟和人生境遇
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等待我的可能是衰老和对孩子的浓浓的相思与盼望，这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苦心思明的量子纠缠理论吗？想起了海桑的一首诗：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就让他们与你无关吧。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这是我的固执，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我爱你，仅此而已。我的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比爱我自己爱你，仅此而已。回家路上想起了教室黑板上孩子们写的那句励志名言：如果赶不上日出，就错过了日落余晖，请记得还有漫天星斗。我把这句话揣好了，在后世人生路上来劝慰自己学会放下。是的，不光还有漫天星斗，也还有下一个鸟鸣的晨曦。这鸟鸣声就好像跟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叠被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一场高中最后一次家长会，道尽一位父亲三年默默陪伴的不舍与期许。他不强迫孩子奔赴自己的遗憾，是以纯粹的爱意守护少年逐梦的脚步。父爱温润绵长，是藏在叠被子朝夕相伴里无声的底气。而亲情的模样不止于此，有一种守护来自白发姥姥17年的倾尽所有，一次饱含热泪的深情下跪，写进寒门少女的倔强、感恩与成长。请欣赏小智的作品《外孙女的衣柜》。

外孙女高二那年突然电话和我说想参加高考，当时我怔住了，一时没缓过神来，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知道她平时学习刻苦，成绩不错，但高二参加高考不是闹着玩的。沉思片刻，我轻声地问道，丫丫，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有准备吗？有把握吗？姥姥，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要用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打我爸我姥爷的脸，丫丫说。我的心顿时被撕痛一下。

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丫丫，你长大了，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努力地去做吧。无论结果怎么样，姥姥都是你的后盾，就算落榜了，也就是试刀一次。彼时离高考还有2个多月，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来到丫丫就读学校边上租了房，专心地关注着她的学习，关心照顾她的吃喝拉撒。70多个日日夜，2023年6月的高考日，考试的前一天，丫丫说：2023年6月的高考日，考试的前一天，丫丫说：姥姥，我不愿意您陪我去考场，那样我会紧张的，总想着您在外边等我，我会有压力。我拍着他轻笑着说：好，我不去考场，就在家等你。早晨我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娘俩都没再提考试的事儿。出门时，丫丫轻轻松松地对我说：姥姥，先别和我妈妈说我提前参加高考的事儿好吗？我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了，这也只是你试试而已，不用有压力哈。考不上，明年高三了继续考，咱们就有经验了。丫丫自信地笑道：姥姥，等我好消息。3天的等待看似轻松，心里却是很难熬的。终于考完了，接下来是估计分数。丫丫自己估计696分，老师估算699分，但通知没下来，心里还是放不下的。一天，我们刚想出去散步，丫丫的学校就来人了，兴奋地对丫丫说：清华大学物理系单招了你，通知书随后就到。因为丫丫物理成绩一直是满分，高考总分为699，达到了清华录取分数线。一下子，校园炸了，家族炸了，社会炸了。高二女孩孙丫丫以699分考入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这是外孙女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宾客盈门。送走了客人，丫丫转身一下跪在了我的脚下，将头深深地埋下，没有语言。当她把头抬起时，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我也流泪了，一下子紧紧抱住了我的丫丫，我的宝贝，我的挚爱，我的骄傲。姥姥，您辛苦了，没有姥姥的精心培养教育，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我会加倍努力，报答妈妈姥姥的生养之恩。因为女儿婚姻的不幸，丫丫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姥爷又是南方人，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可能和北方人的认知不同，经常用不友善的语言对她娘俩，对女儿离婚后住在父母家里很不满意，所以对丫丫也总是比较冷淡的。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不高兴，就让女儿领丫丫滚蛋。女儿坐在床边，泪水滚落。丫丫拉住我说：姥姥，您如果不要我，我就成了孤儿了。您放心供我读书，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一刻，我心如刀割，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培养丫丫，要让他爸爸姥爷为全

0: 少对孩子的抚育感到愧疚。丫丫2007年7月7号生于盘锦市，从产房出来，她爸爸就把她交到我的手上，这一交一接就是17年的培养和教育。他的父母在他3岁时分居离婚，从此他就跟我生活，好学上进，乖巧懂事。年轻时的我忙于工作，没有将自己的女儿培养好，没能让孩子上好的大学，也没在女儿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爱，很是遗憾。如今就将培育丫丫的重任担了下来，倾我所能培养丫丫。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懈怠的，专注她的学习，培养她日常良好的生活习惯，教她做人的道理，细心调理她的一日三餐。学校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学校的老师都说不认识丫丫父母，倒和我这个姥姥成了朋友。我是丫丫学校家长委员会主任，给学校提合理化建议，早晨去帮忙站岗，一切为了丫丫，帮助丫丫在政治上进步，当上班长并第一个入团，临上大学时发展成为党员积极分子，使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没有一点自卑，一路阳光向上。那时起，丫丫每天午夜12点前就没睡过觉，努力了就有回报，我这11年付出的辛苦也没有白费。丫丫提前1年考入清华物理专业，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各种祝贺活动，可丫丫都没有参加。即便是有人问她学习的秘诀时，她只是说姥姥的精心培养加上自己刻苦学习。奶奶爸爸来电话让她过去，家族要祝贺，他只平静地回复说没时间，就默默地和我收拾行装。我问丫丫，爸爸在你心里是什么？他答，似有似无。姥爷呢？我又问，他答，是个很自私的人。我懂了，他心里还有怨恨呢，一时间消除不了。今年暑假，丫丫回营口，是她爸爸从北京接她回来的。看到父女俩有说有笑，心想，丫丫长大了，对待姥爷也亲切多了，眼神里没有怨恨了，真是血浓于水。我悄声地问了一句，不恨了？丫丫说，姥姥，原来恨一个人自己心里也是不舒畅的，原谅一个人自己心里也很痛快，有阳光的生活真好。听了丫丫这样说，我感到特别的欣慰，丫丫真的长大了，也成熟了。如今我也老了，心里的某些不愉快也该慢慢地放下了，今后要快乐地过好余生，而丫丫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美好。祝福我的外孙女。
1: 朋友们，2篇文字，2份深情，一场家长会是父母目送孩子奔赴考场的温柔回望，一次深情下跪是晚辈读懂养育恩情的赤诚回响，高考是青春的赛场，亲情永远是学子身后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几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说她的女儿叫娟娟，今年四岁，能够遵守规则，但是对长辈用语不礼貌，最喜欢玩打仗，嘴里随时都是信不信我打你这样的话，还超级爱生气，动不动就横眉竖眼看人，总是拿着自己的玩具枪对着别人，一生气就用手指着别人，大人怎么说都没用，而且凡事总是争第一，得不到就耍赖，各种闹腾。节目一开始的宝贝信箱，我们就来帮这位宝妈一起想想办法。

0: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节目一开始，石晓提到了一位宝妈发来邮件，抱怨自己的孩子娟娟的种种行为。其实呢，在生活中，像娟娟这样的孩子也不在少数。总的来说，这样的宝宝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好胜心过强，容易生气，爱争第一；另一个是说话和动作容易伤害其他人的感受。在这两点里，核心影响孩子性格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爸爸妈妈在分析孩子特点的时候，先抓主要重点，把内核改善了，再来进行外围的修补。那我们就借着娟娟妈妈的烦恼，一起先来说一下，面对孩子好胜心过强，爱生气，家长该怎么办？首先，孩子的好胜心强不是一件坏事儿，性格特点一般都有两面性。好胜心是驱使孩子愿意付出努力的基础动力，适当的好胜心对人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娟娟妈妈面临的是孩子的好胜心过强了，同时呢，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孩子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不是通过努力来获得成果，而是用生气、粗鲁的语言、动作来代替。好胜心强也算是现代独生子女的通病之一，家里没有其他的孩子，老人带孩子，更多呢是把自己最全心的爱倾注上去，唯恐孩子缺了少了。而且对许多父母而言，哄其实呢是更简单的一种沟通方式，满足孩子的要求比沟通、引导、修正孩子要简单很多。父母在面对类似娟娟的孩子的时候，要学会先和孩子建立共同的情感。孩子会有情绪出来的时候，要先了解孩子的想法，对他的情绪表示出理解。父母要理解，可能是某些因素刺激孩子产生了想去要、去争的心理。我们要引导孩子说出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出现这些心理的原因会和大人想的很不一样。尽量引导孩子说出来，既是对他表达能力的训练，也是让他和大人之间建立能够什么都能沟通的一种习惯。当孩子把理由说出来，不管他多么打动你，或者多么不合理、不清晰，爸爸妈妈都要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要去理解他，并向孩子表达出来。如果孩子不说，你也可以用你猜测的一些方法抛给孩子，引导他和你沟通，建立这种理解，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当你通过沟通和孩子做出某个行为的背后原因达成共识的时候，或者能够继续沟通的时候，你们的共情就建立起来了。有了这个共情，孩子才愿意去继续交流，因为他知道是在和一个理解自己的人沟通。当孩子觉得可以和大人进行沟通了，大人也真的理解孩子的心境，我们就要开始引导了。父母可以编一些童话故事，通过构建故事场景，给孩子能去理解别人心情的机会，让孩子知道自己需要修正问题。讲故事在这个时候比父母去和孩子讲道理，建立孩子愿意去改正问题的沟通会有效很多。当和孩子达成彼此理解之后，父母就要带领孩子去改正了，去和他一起想办法挽回。比如父母可以问问孩子，我们能不能拿我们的东西去交换，我们能不能一人先玩五分钟，我们能不能和小朋友说声对不起，一起商量我们可以怎么玩。刚刚的游戏我们都没有赢也没有输，我们公平的再来一次好吗？如果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改正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及时给孩子肯定和表扬，去强化他的这个行为和改进的意愿。比如你可以对孩子说，宝宝我们很棒，我们虽然一开始抢东西不对，但是我们立刻发现了错误，我们和小朋友 朋友商量解决了是非常好的，下次我们不抢了。当我们觉得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小朋友不给的时候，我们还这样和他交换玩具，或者一人玩五分钟，好吗？当然，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情况，爸爸妈妈可以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去发挥。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在孩子出现争抢的时候就去批判批评。孩子想要一些东西是很正常的，他想要才有机会去争取。如果总是打击孩子想要的欲望，会打击他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打击过多的孩子会容易变得懦弱。家长需要做的是带领孩子合理的去获得，带领他们在小时候实践的多种方法，就会变成他们长大之后争取东西的第一反应。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娟娟，还存在着说话粗鲁、行为不恰当的行为，这是另一个问题点了。孩子们争强好胜，其实呢是一种对生活积极进取的态度。争强好胜的孩子，如果有父母的正确引导，未必是一件坏事儿。但是如果父母没有正确的引导，就会很容易让孩子误入歧途。所以家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要给孩子正确的引导。一般来说，争强好胜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因素，因为所有人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将军而不是士兵。这种心理因素会让孩子不甘落后，积极奋进，拥有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从而更容易走向成功。但是同样的，这种心理因素也可能会让孩子变得自傲自大，求胜心切，可能还会为了所谓的胜利不惜伤害其他人，或者故弄玄虚，舞弊作假，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既害人又害己。所以如果家里有好胜心强烈的孩子，父母就应该多对孩子用心了，要进行正确的干涉和指导，让孩子正确的利用这种心理，朝着积极的一面发展。现在的孩子都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家长的溺爱，习惯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加上很多家长总是让孩子争第一，这样会让孩子获得渴望胜利和成功的心理满足感。但是反过来看，这恰恰也是他们无法面对失败、害怕挫折的心理折射。对于争强好胜的孩子来说，加强认知活动、户外活动是不错的选择，目的呢是让孩子了解自己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掌握，所以他们就不会傲慢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让好强成为学习的动力，家长要好好利用孩子好强的性格特点，给他多讲一些名人努力成功的故事。比如爱迪生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实验才最终发明电灯，这样孩子既能明白成功是要通过自己努力完成的，也能知道失败不是那么可怕。爸爸妈妈不能过分注重孩子学科上的第一，应该更加关注孩子做出的努力和进步。另外，过度的溺爱会让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得到强化，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家长一定要把握好度。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能因为担心好胜的负面影响，就对孩子过分争强的性格进行压制。如果家长总是用自己大人的身份去压制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再也不能体验成功的乐趣。好胜并不是一种缺点，家长担心的无非是孩子使用不合理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公平竞争的意识，让孩子明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其他旁门左道。爸爸妈妈要防止孩子把争强好胜的心理用在不好的地方，不要让孩子看到父母也有争强好胜的心理。这就要求家长应该以平常心面对生活，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ABC, baby.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对于新手爸妈来说，如何照顾好新生儿是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很多刚刚晋升为奶爸奶妈的年轻父母，因为没有及时帮宝贝清洁口腔，导致孩子口腔感染，出现舌苔增厚、口腔疱疹等口腔问题，非常不利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在喂奶之后，如果长时间没有清洁口腔，只要孩子一张嘴，家长就能闻到孩子口腔发出的异味。有些家长因为不明原因，以为孩子患上了肠道内消化不良的疾病，到医院就诊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给孩子及时清洁口腔所导致。所以爸爸妈妈在给孩子喂奶之后，要给孩子喝一两口温开水清洁口腔。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的舌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一层白色的东西，还不爱吃奶，这是因为没有清洁口腔出现的舌苔增厚症状。家长要经常观察孩子的口腔和饮食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口腔舌苔增厚、食欲下降，就要及时给孩子进行口腔清洁。最好呢，养成每次喝奶之后都喝两口温白开水的好习惯，这样既给孩子补充水，又能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一举两得。很多孩子都是到了四五岁之后才开始学着刷牙齿，孩子患上龋齿的风险也就大增。婴儿的口腔敏感度是最强的，在新生儿四个月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掌握了用口腔去感知周围事物的本领。他们会把不同的物体放进口腔，通过牙床和舌头的触感获得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刺激孩子的精神发育和智力发育。病从口入，孩子通过口腔了解外界事物，获得成长的同时，也会有细菌跟着进入孩子的口腔，口腔清洁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忽略。爸爸妈妈在每次喂奶或是孩子吃完辅食之后，就要给孩子喝一两口温白开水。如果是新生儿，父母可以用消毒后的棉棒蘸水进行清洁。婴儿的玩具和其他物品要定期进行消毒和清洁，尽可能避免细菌和病菌经口腔感染孩子。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要让孩子养成自己刷牙的好习惯。孩子两岁多就可以使用软毛刷刷牙来保障口腔健康。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石晓，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1: 我市召开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营口这片红色热土上，从革命烽火中的英勇抗争，到对外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党的旗帜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从今天起，营口新闻开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将深入营口城乡，以沉浸式报道触摸发展脉动，记录时代答卷，共同见证在党的领导下，营口儿女奋力书写全面振兴的壮丽华章。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4: 大姐，今天鹅蛋产量怎么样？
5: 产了4来个，
4: 不错，咱村里鹅蛋是好啊，城里人都等着呢。
3: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崔素文。
6: 也不好卖，有的搁家里都坏了。从书记来了以后吧，隔三差五来收，这还挺好，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4: 我现在马上得上邱大哥家，他手机又犯毛病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7: 不是大毛病，就是软件太多了，内存占了。我给你清清内存，一会儿重新启动一下，效果比现在就强多了。
8: 那好。
3: 忙完了村民的小事，冯春又马不停蹄来到知青路改造施工现场。
4: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3: 知青路改造可是冯春心中打通山村出行堵点、激活产业发展的大事。他多次往返镇政府和交通部门，协调改造资金，并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加快工程进度。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邱月高。
9: 咱这主要是有发产力度，这道修好之后，农产品往下运输也方便了，游客上来旅游方便了，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个心病。
3: 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全村90%是山，人均耕地不足1亩。2024年3月份，冯春从营口市住建局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了村就是七一人，他揣着笔记本往山里钻，一户一户走访。半个月下来，笔记本记下了满满的民情。冯春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驻村期间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看着这个较真儿的年轻人，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冯书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4: 这样给自己呢，工作以后也有个奔头，有个希望。做这些实事过程当中确实很忙，不停地奔波在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各部门之间，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3: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香菇生产是村里的主导产业。以往因山高路远，香菇销售一直是村民的难心事儿。此时小冯书记化身网红主播，发短视频开直播带货，把香菇从大棚直接配送到餐桌。
10: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营养健康又美味。下一个，给直播间的朋友瞅一瞅，细致的看一眼。
3: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香菇种植户陈小梅。
5: 我们自己卖呢，正常是4.5块左右，他要是网上给卖呢，就是能达到6块到8块钱左右，一年就多卖出了2-3万块钱。
8: 在之前七一村一山治水植树造林的时候呢，也是七一大队涌现出了有名的八把勺。
3: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有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驻村以来，小冯书记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营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昔日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11: 扩大了我们的宣传面，目前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5,000到16,000人，年底会达到30,000人左右。
3: 来参观的人多了，乡亲们的农产品也跟着卖火了。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施品
12: 蘑菇还有山芹菜，特别健康绿色。
3: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王彩霞，
13: 每当村里有游客的时候，大约每天都能卖100斤左右，纯利润也能达到500-600块钱。
3: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山村游，七一村整合了46户闲置农房做民宿，小冯书记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居住环境，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舒心惬意，也鼓了村民腰包。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孙继珍：
6: 我这房子现在也是闲着，这一宿能住4个人，一个月50元，一宿也能给200块钱，这也不少收入。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

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

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

金花青杆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青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

0: 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

0: 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

0: 觉得地块儿啊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模
1: 二，倒模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80吧。
0: 好，
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角。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获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0: 记不住人了，
4: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5: 这排着队
4: 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6: 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其实我说那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什么烧火呀？我给你
0: 扫啊。那你就
2: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9: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

0: 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 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油泥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油泥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油泥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油泥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

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岩堆，粗糙的岩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岩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 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舍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 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七人表演，其中四人打四面铜鼓，一人敲打牛皮鼓伴奏，一人舞羽帽或簸箕，一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

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一两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四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四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庄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

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三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二月初，长达一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鱼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朔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血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

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中木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 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

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80%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

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呀，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5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

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他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吗？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绝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翘，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

沉着，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聆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走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

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大汉延期在长安城骂王莽，您说谁敢在这长安的长街上骂大清国的皇帝王莽啊？就是想反王莽的人也不一定敢骂他。哎，这延期就敢。延期恨王莽，性如烈火，再喝点酒，现在扯着嗓子就骂上街了。延期骂街的时候，刘秀还有另两位将军就都在酒楼上喝酒，刚坐那儿还没等喝呢，听着这喊叫声，他们扶窗一看，认出来了，这不是延期吗？与此同时，迎面来了一彪人马，怎么那么巧，正是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宪率领人马巡街。有军卒报告他如此这般，有个醉鬼在骂莽主万岁。苏宪把马带住了，他往前这一看，就见延期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好像个绿林人，肋下带了一把刀，身高近丈，很威风，看来有两下子。苏宪

幼童心头起，额向胆边生。这就想提马过去，把延期废掉。不过他又一想，再过两日，就是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是莽主万岁下旨意开恩科五科场的日子。现在天下举子都群聚长安，甚至占山占岛占湖占岭，大的边小道沿儿，很多山贼也都来到长安城要比武夺魁。如果我要在长安城内大街之上刀劈这个醉汉，使得天下的英雄就会议论纷纷。算了，饶过他这一次。苏宪是考虑再三，命中军过去制止延期，不要胡说八道，那也就是了。这个中军官有三十多岁，白面黑须，骑着马往前来，到了延期跟前，吭儿把马带住了。喂，你什么人？你喝得醉醺醺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你竟敢口出狂言，辱骂圣上，你马上滚蛋，不然的话就将你缉拿归案。这延期本来就喝多了，再加上平日里恨怨莽莽的那个劲儿，抬头一看，这中军顶着盔挂着甲，哎，挺威风那个样，当时间他这火就按不住了，苍啷把刀拽出来了，脚底板一跺地儿，向上旋身，就听扎噗噗噗噜，延期是刀斩中军，三枪大刀苏宪在后边一看，是实在按耐不住，提马向前，手中金刀一摆，就听着咔嚓，刀劈延期。刘秀是亲眼见着这个惨景，立刻的就想起来，在几个月前，于富春山青云观老恩师严光严子陵那里，这延期前去占卦，问问他能不能当状元。当时老恩师就告诉他了，不单说你当不了状元，而且还有刀光之劫，就是你说可能有危险要死。这延期还不信，一脚把这桌子踢飞了，他转身离开庙宇，这奔长安城来了。可他五科场还没有开始，这位英雄就死在了苏宪的手中。这三七王大刀苏宪把他金刀一提，唰，这血就空下去了。金刀挂在铁骨梁上，向左右瞧了一瞧，来啊，将这额土人头砍下，悬在高杆之上示众。你看，开始考虑到影响，不想杀延期，可是现在那一想，不如把党的给他砍下来，挂在高杆上，去震慑他人。延期的人头被割下来，悬挂在高杆上了。苏宪这才骑马离去。书说简短，转眼八月十五这一日就到了。刘秀和二位将军冯毅、冯景川、薛凯、薛子义，老早在店房里边就起来了，吃完早饭，骑着马，随着很多准备比武的人进入五科场。这个五科场就设摆在长安城城内西南角，正北是高搭龙棚，命名叫彩山殿。大清国的皇帝王莽、王继军就端坐在彩山殿的正当中，再看他的左右陪坐的都是他那些弟兄们，各位亲王，还有他辅佐他给他出谋划策、谋权篡位登基的心腹。再看在这个五科场北墙根儿，从东至西是一溜红旗，旗下站着一排抱着刀的莽兵。再瞧在东北角有五千御林军、三千弓箭手，这带兵做指挥的就是三七王大帅苏宪苏万高，他这是领兵带队镇守着考场。

在王莽座位的左前方有一张桌，这儿坐着的呢是五科场的副主考，当朝的丞相窦融窦子恒。在右前方还有一个桌，在这儿坐着的也是个副主考，那就是徐世英，这个疑似并肩王老道。他们二人不单是副主考，还包管给进场比武的举子标名挂号。那么正主考是谁呢？不是别人，乃是王莽，这个大清国的皇帝。这举子必须得标名挂号以后才能按程序下场去比武。再看在东南有一个葵花厅，上边坐的这个人20左右，非常的精神。说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王莽驾下的东床驸马，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吴汉。吴汉现在也是奉旨意来到长安城，他现在坐在葵花厅里边，就监管全场的事务，可以代替王莽行令。只见在这个彩山殿前边不太远，也算是五科场这个场子的正当央，有一座梅花圈，这梅花圈就是举子们比武之地。王莽已经传下了旨意，五科场比武有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这不能像两军阵前似的，说把对方打败了，我可以来一剑，我给他补上一刀，把他杀死，这不行。只要他认败了，那就不能再杀，再杀就犯法。说对方真要败了，已经落了马了，就不允许再动手，这就叫败将不追，落马不斩。您再看，在这五科场内正东边，还有几十个炉棚，那是给下场比武的人，等打完了仗，哎，他们去休息呀，喝点茶呀，吃点点心呐，哎，这个场所。这个全场只有一个南门，命名叫南天门，过了卯时就把这门关闭了，不再出入。三声炮响，五科场比武开始。炮声响过以后，全场是一片大混乱，喧哗一阵，哇，众人是议论纷纷的，不知道谁投一个下场。一般人还真不想投一个下场，投一个下场的人容易出名，但是也是众矢之的，因此都想观望一阵，看看别人的武功怎么样，等自己有把握了再下场不迟。可是就在这时候，就见在西南方向窜进了一匹战马，呵，马上这员将青铜盔青铜铠，内衬紫袍，虎头靴扎在裆内，胯下骑的一匹乌骓马。这位在德胜沟上是挂着一对锤，和这锤脑袋呀比一般人家那脸盆还大，可见这位是力大无穷。只见这位骑着马入场后，快马在场内就跑了一圈，有人认识他就喊声了：“苏公子啊，是苏豹。”有的不认识他也挑大拇指赞叹：“好一员猛将。”这位先在厂子里边跑了一圈抖抖威风，然后到了彩山殿前，按规矩得在上边去见王莽磕头，然后见窦相和徐世英标名挂号。他下来以后，有军卒把他马接过去了，他撩战群顺着这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跨步而上，来到王莽的跟前，俯身施礼：“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子苏豹苏飞雄与万岁有礼。”哦，这王莽一看五科场开始比武了，他也很兴奋，心想这回可有很多英雄亮相，我是任人唯贤，为我所用，天下的英雄都保了我，那刘秀可就孤立了。
我再打刘秀就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一般。但是现在他一瞧上来施礼准备下场比武的这员战将，心中很不悦，不高兴了，说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认识这个苏豹苏飞雄乃是三七王兵马大帅苏宪的长子。王莽心想，这个五科场是给不当官的人准备的，那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草野当中还有很多英雄，我要通过这五科场把他们吸引来为我所用，而你呢是王爷和大帅之子，你本来就是我手下的人，你还下场比武干嘛呀？如果说你武功要真高的话，别人打不过你，或者因为你的老子位高爵显，别人不敢跟你打，这不就闭塞贤路吗？可有一节，这王莽毕竟没下旨意，说什么王子王孙什么大臣之子不许下场比武，他没这一条啊。说苏豹想抢状元要比武，你还得同意。但是王莽毕竟不太痛快。哦，原来是苏豹，平身战力，谢万岁。苏豹也拿定了主意，我一定要成为这次恩科的武状元，我要在我爹手下做一员猛将，率领千军万马去捉那刘秀。如果说我要不当了武状元，不在众人面前独占鳌头，我即使以后做了大官，别人认为我是借我爹官，莽主万岁那是恩开一面才封的我官，我不借我爹官，我凭我能耐。这小子到徐世英的座前标明挂号，徐世英瞧见他心中也想，嗨，你下场不多余吗？看来这三七王事先呢也没嘱咐他什么，不过他既然要下场，那给开开场子倒也好，把号条就给他写上了。苏豹带着号条又与众大臣施一礼，转身顺着梯子下去，飞身上马，将号条交给监管的人，说监管的人是谁？是东床驸马吴汉吴思焉。有人把号条递过来了，吴汉看着就一笑，哦，原来苏豹要投一个下场，还早就知道这小子有两下，看看他高到什么程度。苏豹是催马往梅花圈里一进，全场的人就都看出来了，这小子是傲气十足，就好像是天底下就是他，好像除了他们当状元之外呀，就别人啊就都没这能耐，舔着胸叠着肚，也别说他自己，就连他这个马呀都趾高气扬旁若无人。刘秀一听说是苏宪的儿子，这火就上来了，心想，哎呀苏豹啊，我在长安城被你的老子苏宪就追出了潼关，差点在南阳白水村把我给抓住，多亏孙谦兄弟假装冒充我才混过了这一关，现在五科场开始了，你头一个下场，我得给你来点厉害的尝尝。想到这儿，刘秀跟冯毅说，冯毅大哥你进去揍他。冯毅一听摇摇头，兄弟咱们先看看再说，他们都合计好了，也别叫将军呐，那位也别称千岁，他们就弟兄相称。可刘秀一看他着急呀，你看这小子在梅花圈里边他舞动双锤正叫号呢，咱们赶快把他打出去呀，咱得胜他一阵。刘秀这一着急把这枪抄起来了，他这一吊个用那个枪转捅冯毅的马屁股，不是那马能金捅吗？一撂蹶子，啪啪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呦。冯毅心想，这怎么着了，这马怎么毛了？回头一看明白了，让千岁给捅进来的。这冯毅是哭笑不得，心的话，千岁啊，您毕竟还是小啊，刘秀今年才13，这性子急，您倒看他们打一会儿咱再进去啊。不过既然进来了也不能出去。
冯异。到采山殿见王莽施完礼，到窦宪跟前标明挂号，然后拿着号条下来，将号条交给军兵，军兵转给吴汉。冯异、冯景川来到了这个梅花圈内，伸手抄起了自己这条长枪，在马上啪啦啪啦一抖。苏豹，既然你叫战，我头一个和你比武。苏豹黑着脸上下打量了冯异，报上名来。我冯异、冯景川，没听说过呀，无名鼠辈呀。我可告诉你，我这一对锤分量可不轻，你要如果识时务，现在就认输下去，你保得你身体不受伤害，不然的话，我这一锤要结果着你的性命，你可够屈的。冯异听，当时之间是气壮顶梁，双手摇动这条长枪，这马往前这一催，他的鸳鸯把这一抖，就听着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哎，苏宝心的话，这小子这个枪还挺厉害啊！呵，直奔顶门，他赶紧往旁边的一闪身，单锤一挂，嘎楞楞楞，两个人打在一起是战在一团。也就在十几个回合，冯异感觉到打不过人家了。苏豹这个家伙力气大呀，俗话说一力降十会，最后冯异是败出梅花圈。他刚这一出去，他的好兄弟薛子义在外边大喝一声，苏豹你休要猖狂，毛家了呀。这薛凯、薛子义喊叫一声，他得先标明挂号，然后回头再下场比武。但是你再看苏豹，虽然说已经打完一个了，力气头丝毫不减，大战薛凯还占着上风，约过五十合，这薛凯、薛子义鼻挖鬓角借汗，两背膀发酸，手中拿的这一条枪递不进去招，再要打恐怕就得命丧此地，没办法也败出此地。出了梅花圈了，当时这全场就乱了，有人骂这苏豹太猖狂，有人挺赞佩他武功高，啊，苏豹美，诸位哪个再敢进来和我一战。或许我说的话有点不好听啊，不过大家既然来了就都想夺状元，就都得使出点真才实学，现在我恭候诸位。连胜两阵，一时间无人入场，有的人还真觉得难以胜他，有的人觉得得罪不起他，因为他爹是三七王大刀苏宪呢。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小将提马来到场内。开始薛凯、薛子义、冯异、冯景川哥俩他们败出了以后，两个人相互谈唠几句，在那擦汗休息也没注意，猛然间一转身，哎呦，千岁怎么没了？本来刘秀就在他们旁边来的，他们一转身不见刘秀了，再听了别人议论，哎呀，有人进去了，有人进去了，哎，这员小将岁数不大，能够斗得了那苏豹吗？他们听到声音往场子里边一看，只惊得亡魂皆冒，差点跌落马下。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刘秀入场了，要不说刘秀那个胆子晒干了比窝窝还得大，这个场子他能进吗？太危险了。刘秀一别看孩小，的确有魄力，再一个还是年岁小，想得不周全，现在这一冲动他入场，先跟这苏豹朝了个面，然后到了采山殿下下马戳枪，拴好战驹，提袍而上，来到王莽跟前施礼。刘秀往采山殿这一来的时候，
窦丞相坐在旁边的那个椅子上，一眼就瞧住了。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当时浑身一震，因为他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汉殿下刘秀吗？不错，是的。您别看刘秀把脑门啊那红痦子给遮住了，但是他在窦丞相跟前养了十年，他再遮住他就遮住半拉脸，窦相也能把他认出来呀。心的花了，千岁呀千岁，现在王莽捉您都捉不住，您为什么来到此处？这不是自投罗网？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王莽设摆五客场，刘秀下场了。这一下只把左班大丞相窦融惊了个亡魂皆冒，心想千岁啊，那王莽想抓你，如同压杀囚友。

己根本就不是刘秀似的，只是看了窦丞相一眼，然后这眼光自然的就移开了，直接奔王莽而来。在别人的引荐之下，刘秀一撩衣襟儿给王莽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今和金文书与万岁有礼。”王莽向下这么一瞧，哎呦，好一员小将啊！就见刘秀面如浮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哎呀，怎么瞧着打着个心里边喜欢呢？好，你叫金和金文书，正是。你今年多大了？回万岁，小民13了。这是窦丞相在旁边又着急了，心想：哎呀，天岁呀，你可别跟那王莽多说什么了，万一语多有失，被他发现了什么破绽，就有杀头之祸呀。可是这王莽还接着问：你家住哪里呀？回万岁，我家住南阳。那么你才13岁就要下场比武，你跟谁学的武术？刘秀一笑：万岁，我这是家传的武术，不过似乎是不一定能战胜所有的群雄而成为武状元，但是我一想，既然万岁爷传下旨意要设摆这恩科五科场，任人未贤，我就自报奋勇的打南阳来了。不管做什么官，只要能保万岁您，我心里就高兴。这几句话说的王莽浑身上下得舒坦呢，这就甭提了。好，王莽点点头。金和，别人胜过五阵，就是能胜五个人即为魁首，但是只要你能胜得了现在在场内的苏豹，孤家就封你为魁首，你看如何？谢万岁。刘秀心想：嘿，这王莽还优待我呢啊，只要我赢一个就是魁首，好吧，那我就跟那苏豹比划比划。刘秀转身来到窦丞相的跟前，一撩衣襟跪下：窦下，小民今何与您有礼，请您老人家为我标明挂号。呀，看着刘秀往自己面前这一跪，窦丞相心乱如麻，以往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说以往都有什么事儿？哎呦，那事儿可太多了，那十几年的事情啊，一句话两句话都说不清楚。窦丞相想到自己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自己就用这袍袖遮着女儿，把女儿绑在胳膊上带进寒宫，把汉殿下给唤出来，起名叫窦安郎，在自己的相府将养10年，为了避开危险，这送出长安城，够奔潼关，千岁一走这就是2-3年呐。现在我们君臣相见，却不能多说什么，但是看得清楚，千岁长得很好啊，长了也得有一头了，这眼睛更亮了，长成个小大人的模样了，看来我大汉朝有皇天保佑，各位列祖列宗相护，我大汉太子刘秀能够安然无恙。不过汉殿下有别人下场比武的，没有你下场比武的，你如此千金之躯，怎么能冒这个危险？想到这儿，窦丞相捻然一笑：金和，是方才万岁说只要你胜一阵你就可以为魁首，不过众人皆知那苏豹乃是三齐王大帅的长子，武功高强，锤法精绝，你

0: 你能胜得了吗？以我之见，你不如认输也就罢了。窦丞相的意思，你别下场比武了，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刘秀也明白他相父的意思，可是刘秀把这腰板一拔，小脖一挺，项商一拱手，相爷您宽心放下，我自有胜他之法。
1: 哎呦，
0: 窦丞相心想，你就算能把他胜了有什么用啊，你何必跟他去玩命。但是窦丞相不能再出言阻止了，只好给标明挂号，眼睁睁看着刘秀带着号条下了彩山殿，上马，然后又把号条交到军兵手，军兵转给监场官。无汉无此言，刘秀这才催马来到梅花圈内，和那苏豹苏飞雄马打对头。苏豹一看那个嘴要没有耳金这拦着，就得咧到脑袋后边去，说怎么的，根本就没瞧起刘秀啊。
1: 哈哈哈哈，娃娃，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刚才那两员将个儿也比你大，能耐也得在你之上，都败在我的锤下。你一个小孩子，你这不送死吗？你马上给我退出场子。苏豹，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呢就看扁了。我告诉你，我金和金分输，要没有把握胜利，我也不能下场与你一战。那莽主万岁已经传下旨意，只要我胜了你，我就位魁首。你接枪，啪！哟，苏豹心想，哎，金和这小子够横的，抬手就给我一枪。哎，刘秀这枪在白水村随着两个哥哥刘银刘仲那也已经练了两年多了，就为了这个时刻使出来呀，下了很多的苦功，现在摆开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不炸，刺挑盖打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紧忙和，还真把这苏豹给忙和住了。苏豹也是小看了刘秀，开始没在意那个意思啊，我也就是一招半式就把你的枪给你磕飞了，把你打下马。没成想刘秀是一阵紧攻，一时间苏豹没好还手，这一下上千名准备比武的举子是欢呼雷动。好啊好，这个小将是谁，这么点年岁就如此的勇战，再过两三年是必为天下折服的英雄。哇，掌声雷动。王莽看着也高兴，在龙椅上往起欠身往下看，就怕看不清招数，这眼睛都不错神，连眨都不眨，越看越高兴。可是窦丞相却越来越担心，心想，千岁啊，看来你真出息了，不过这个场合不宜与你比武啊，你应该马上走啊。在场子外边，那薛凯和冯毅也为刘秀捏把汗，他们既惊喜汉殿下刘秀的武功，也担心他的安危。他们一边往场子里边瞧，还一边往四周看，就怕有人发现这是刘秀。还多亏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刘秀变了很大的模样，一是个长高了，哎，这脸啊不像原来团团乎的了，他长得有点长了。再一个，那两三年前的刘秀那一点武术都不会，就是个小孩童，现在能够骑着马驰骋在梅花圈内与苏豹打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没有让人给打下马，就谁也没想到这是刘秀。来，王莽、苏宪、徐世英他们就都走了眼了。但是毕竟刘秀还仅仅13岁，他不吃长劲儿，尤其是苏豹一住上役了，锤果风声霍霍作响，呜呜呜呜。再看刘秀招架不住了，这刘秀趟马往旁边就跑， 苏豹往旁边一闪，两人在马打对头。一闪一对头就是一个回合。这时候刘秀就琢磨，看来我打不过他了，不行，我呀得用弓箭射他，我的箭射得很准呐、啊。有的时候摆不开外，我都能射着那杨树叶，也算是百步穿杨。我这一箭，甭说把他射死，就把他射伤了，我这一阵呢就生了。想到此处，这刘秀把这枪往马的德上钩上一挂，伸手在背后就取下来弯弓，走兽湖内带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扣天弦，推弯弓吊背绑，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刘秀是开弓放箭，本来刘秀要射这个苏豹苏飞熊，就在那刹那间，刘秀这箭刚要射出去，他猛然间一瞧，哎，就在旁边不远的彩山殿上，自己仇家王莽王继军探着个脖子正往下观看呢。刘秀一瞧着王莽，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我何必射那个苏豹，我不如把这莽贼射死也就罢了啊，只要他一死了，大兴国也就完蛋了，我就可以恢复汉室。说时迟那时快，说刘秀要射苏豹，然后转天要射王莽，这也就在一两秒钟之间的事情啊。啪啊，噗扑通，血光崩溅，死尸栽倒。那说刘秀把王莽给射死了？没有，原来这王莽还真没想到刘秀能给他一箭。刘秀这一箭射他可真准，正奔他咽喉，但是突然间见刘秀这一箭射来，王莽反应很快。前文书咱们介绍过，王莽马上功夫不错，打渭南国的时候他还做过打渭南的先锋。你看做一个元帅可以不会武术，就坐在军帐内指挥就行，但是作为先锋来说一定要会武术，那就可见王莽那功夫是不差的。虽然现在上了一些年纪，反应还行。他见刘秀冲他这一瞄准儿，紧跟着他这一响，他猛然间向前一缩身，扑，这一箭呢没射着他，给后边站着那个伺候的他那太监呢射个正着，扑的一下正中咽喉，死尸栽倒，彩山殿是一片慌乱。王莽是惊魂未定，就喊了一声捉刺客，苏宪是立刻就扑下去了，率领了几员大将把刘秀就给围住了。刘秀心想，哎呀，让老贼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此时此刻窦丞相窦融那简直像一滩泥似的，坐在椅子上动不了了，心的话，千岁啊千岁啊，你怎么能够用箭射王莽啊，没射中王莽，现在让人给捉起来了，你马上就得死在此处啊！按说你都不应该到长安，你更不应该下场比武，是方才我给你标明挂号的时候，我都点拨你，让你不战而退，离开此地，你不听我的言语，现在铸成大祸，这该当如何？窦丞相很绝望，因为刘秀用箭射了王莽，那众目睽睽，没法争辩呢，你就想法救刘秀那都救不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时候苏宪已经把刘秀顺着那个梯子压上了彩山殿，跪下跪下。但是众人再看这小将脸上并没有很害怕的样子，只是显着有些恭敬。只见这刘秀给王莽磕头，莽主万岁，小民遇您有礼。王莽现在 心里边啊刚稳当下来，王莽他这个心呢、啊、是又气又恨，心想着金和金文书，我喜欢你，我许了愿，只要你胜一阵我就封你为魁首，可是你却给我一剑。嗯，金和，你可知罪？万岁，小民何罪之有？王莽一听这气的那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怎么你用箭射我，险些将孤射死，你还不知有罪？哎，你这小孩你真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在旁边坐着的窦丞相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他都绝望了，就听刘秀这一句话，哎，小民何罪之有？窦丞相那眼睛刷就一闪亮，心说好，千岁，只要你不承认要杀王莽，我窦荣就有招让你暂时不死，只要你暂时不死，咱们慢慢的就可以想办法救下你的性命。这老窦荣那可有主意，可谓之老谋深算，现在就不轻等着死喽，他在合计着怎么帮刘秀解围。这时候就听王莽问金鹤，你用不用孤箭射孤家？
1: 啊，射了，
0: 射了，你还没有罪吗？
1: 万岁，我有救驾之功，可没有弑君之罪呀。是这么回事，我跟那苏豹苏将军两人在比武的时候，本来我取汪公要箭射苏豹，就凭我的箭术，我可以一箭就把他射中，我就可以成为魁首做高官。但是就在我一转身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我忽然间就见万岁您头顶上有一个怪物，他张着嘴呀、啊、凶神恶煞那样，就要刀您这脑袋。我一想就认可我这状元呢，什么魁首啊，我不当，我也得救万岁您呢，我这才一箭向您这面射过来，我不是射您，我是射怪物。
0: 刘秀这一番话把王莽给说的是哑口无言，怎么回事？莫非我头上有什么怪物？这王莽就琢磨上了，是不是我的真龙出鞘让这个金河看着了呢？他这一时间他也难以决断了，他就问坐在旁边的南亲王夏侯烈。南亲王，万岁，是方才你可看着孤家头顶上有什么怪物？
1: 他这个，
0: 回万岁，这员小将和苏豹比武，我也与万岁一般都注意下边，没有看您的头上，我没看到。
1: 哦，
0: 王莽回过头来又问苏谢，三亲王，你可看着孤家头顶上有什么怪物出现？
1: 回圣上，我也注意下边比武，没有看到您头上有什么东西。
0: 这王莽瞧了瞧窦丞相，窦相，你看着孤头顶上有什么怪物吗？
2: 窦丞相心想，好嘞，我就等着你问我呢。
0: 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
2: 万岁，因为我是个文官，我对这个武术啊不太了解，哎，我看着看着有的地方就看不明白，也时不时的就往您哎和各位王爷这面瞧一眼，刚才我转头的时候似乎好像瞧着万岁头上有个什么东西那么一闪。
0: 您听啊，窦丞相说话从来都是两头堵，似乎好像他不说准喽，这给自己留退步，也就是给刘秀留退步。听窦丞相这么一说，王莽就更决断不下了。别人说没看到，窦丞相说好像有。这时候苏宪跨步向前，万岁，不论如何，这金河他有惊驾之罪，将他斩首示众。
1: 苏县想，

你不管这小孩是救驾还是要弑君，把他杀了也就得了，不能因为他耽误五克场比武。听他这么一说，窦丞相是连连摇头，哎呀万岁，万万不能杀这个金河。王莽瞧瞧窦丞相，为什么呢？万岁请讲，您这是设摆的恩科五科场，天下群雄居于长安，您想把群雄笼络身边为朝廷所用，好捉那个刘秀。如果说这个金河真要是救驾的功臣，你要把他杀了的话，岂不是让天下英雄寒心吗？换句话说，他真要是个刺客，他必定有同伙，把他杀了，那些刺客们不就不好捉拿了吗？咱们应该放长线钓大鱼，望万岁一绝。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

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撕拉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

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

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

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啊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万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四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的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人数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到店里边开始他的讲课了。通过口述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说顾客购买了兴华店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 30% 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兴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兴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

客、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兴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哎呦，我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精神很明显的很萎靡呀，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还会危及到生命呢。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她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 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肥胖等等，最好啊控制在5克或者5克以下。还有啊，不少市民都喜欢购买低钠盐，但是这个低钠盐呢，它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食用的。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低钠盐的特点呢是钾含量比较多。那低钠盐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肾脏病患者食用低钠盐之后摄入的钾。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开赛以来广受关注，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火爆出圈，今天我们透过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2: 大连莺歌石科学城成立不足一年就跑出种子独角兽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看辽宁如何撮合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招商分享会变身出海实战课，记者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感受这场干货满满的头脑风暴会。
2: 活用政策接续攻坚，丹东市将问题一根到底，让156户居民圆了安居梦。
1: 今天全国高考启幕，社会各界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2: 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

0: 帕莱。与此同时，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频频出圈，会烙东北歌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 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合的新松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今天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1: 东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2: 这个说着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肖迪告诉记者，东东重32吨，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3: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2: 东东身长18米，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袁俊杰：
4: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0: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虎啸街项目总经理周瑞奇：
5: 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0: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潇：
6: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
2: 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 BG 产品中心总监郑伟：
7: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2: 多年来，高端汽车焊装线几乎被国外机器人品牌占据，国产机器人很难进入核心工位。就在一个月前，近百台沈阳造电焊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 BG 产品中心总监郑伟：
7: 这也是宣布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2: 省科技厅前沿技术与基础研究处处长田陆佳：
8: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

0: 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在辽宁省发布的今年第一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华富联理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鹰歌石科学城诞生的第一家种子独角兽。成立还不到一年，企业已经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领域崭露头角。在对企业的实地走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2: 华富联理公司的车间总共有200多平米，十几名员工也都是20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户核对发货时间。
3: 华富跟国际上的最先进指标是持平的，那就可以在温枪里打印各种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个月底啊就要发走，然后要交付我们一个成都的某航空制造企业。
2: 几个月前，赵猛的身份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赵猛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把纸上的数据变成天上飞的零件。但是真要办企业，既没有成熟的中式场地，也缺少高端实验设备，这些现实难题一个比一个棘手。赵猛正在犯愁时，大连鹰歌石科学城及时伸出援手。
3: 虽然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再给了我一片天地。
1: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六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猛。
3: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1: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4: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
1: 成立不到一年，华富联理的产品已走进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亿元。
2: 在鹰歌石科学城，华富联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式基地、专业配套等公共资源开放范围，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成果从实现从书架到货架。大连鹰歌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显成：
5: 我们构建了研发在科学城、产业在全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接到概念认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2: 鹰歌石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多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星快速成长。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6月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5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2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10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1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4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3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3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2: 6月6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19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0件、水方面问题28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77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6件。
1: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刷新全球纪录，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同日交付。报道说，6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大型超大邮轮在大连横沥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船拥有航速快、油耗低、载装量大等特点，并采用了新一代脱硫脱硝技术和最新环保节能装置，满足航运业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
1: 总台央视晚间新闻推出报道，垃圾堆场变公园，城市环境治理出幸福感。报道说，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曾经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将公园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
2: 本台记者黄崇从力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省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活动。招聘会设立央企、国企、民企、民企三大专区，汇聚210多家优质企业，聚焦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全省16大重点产业集群，推出3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吸引3300多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6700多份，8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服务，线上超10万人次参与。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7家重点企业签署就业合作框架协议。
1: 本台记者李湘荣、张乐怡报道，近日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 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沈阳天空造物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7: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
2: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沈阳成方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军：
8: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非遗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2: 在招商分享会上，举办方将会场变成了教学课堂，从宏观趋利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在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西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庆旭：
9: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大胆的去卖货。
2: 6节分享会进行了近4个小时，沈阳天空造物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的笔记本上也记满了关键词。
7: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啊，包括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1: 小微企业普遍关注的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等问题，都在分享会上找到了答案。沈阳成方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军：
8: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啊？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1: 坦桑尼亚采购商陆色：
10: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11: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1: 这场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能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2: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持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丹东市振兴区茂盔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东：
12: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子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在银行那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1: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18首包案项目。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丹东市红房新区办证事项包案管家金凤志：
13: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来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1: 丹东市振兴区茂盔山街道白房二社区党委书记龚小如：
14: 开始居民是那个迟疑态度的，包括交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2: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 丹东市振兴区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屈爱阳。
15: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2: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

0: 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1: 我是11点早，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办的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2: 我现在在这住了10年以后走了，哎，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的心情无以言表。
0: 丹东市红房新区办证事项包案管家金凤志，
3: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4: 本台综合消息，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今天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设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0: 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上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葫芦岛市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4: 本台综合报道，中国医科大学与辽宁方大集团近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依托高校科研实力和人才沃土，结合企业的产业实力和机制优势，尤其是医药板块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医疗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赋能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乔县乐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借助乔界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
4: 辽宁省第11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20届三块石登山比赛昨天在抚顺县举行，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文旅、非遗文化、农产品展销、反诈宣传等内容，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参加。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1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晚间全省多云。沈阳市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0: 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昂：
7: 故事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故事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

0: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况。

0: 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茂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一下。
10: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14: 好，
13: 哎，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3: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0: 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 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0: 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

0: 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是跨境电商产业向阳生长，营口制造加速向海图强；
2: 新闻发布会，我市启动2026数字人才培训，锻造本土数字骨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向海图强，风正帆悬。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我市正以跨境电商产业为引擎，驱动传统产业换道超车，在数字化浪潮中开辟出一条向阳生长的高质量发展新航道。截至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87户，较2025年底新增26户，海外仓布局16个。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4亿元，同比增长 31.3%。 从卖产品到创品牌，我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营口制造劈波斩浪，阔步出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位于鲅鱼圈区的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专业骑行手套。这家深耕运动装备领域30余年的老牌企业，凭借精湛工艺与年产60万双手套的产能，早已在传统外贸领域站稳脚跟。如今，他正借助跨境电商的东风，开启品牌出海的新征程。去年年末，公司开始布局跨境电商业务，并在今年年初成功完成首笔3万多元的海外订单。营口黑马运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爽。
5: 首单金额虽然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它证明了我们的产品有机会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团队极大的信心。政府平台入驻呢，还有一些补贴，有通关便利化的措施和免费的培训，为我们出海扫清了很多障碍。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让营口制造走向世界。
4: 像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这样勇于破浪出海的企业，正在我市形成方阵。为了给这股出海潮提供更坚实的码头，今年3月10号，在市商务局推动下，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正式挂牌运营。这个我市跨境电商产业的摇篮，正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阿里巴巴国际站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负责人王倩如。
6: 我们公司选择深耕在营口，最看重的是营口的营商环境，包括对企业的一起一策的帮扶，结合营口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这个产业带，比如说我们营口有老牌的气泡产业，还有我们的运动服装、户外用品、水产品、机械加工、铸造等等，通过大数据来看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蓝海。
4: 孵化中心运营2个多月，已吸引20家企业入驻。从气保设备到骑行手套，从消防器材到手工艺品，一个个营口制造通过这里的赋能，找到了通向全球市场的捷径。营口开普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自与孵化中心合作以来，这家主营气保设备出口的企业业绩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营口开普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福新。
7: 我们自从跟财源合作之后呢，每个月的业绩都是在递增的，然后每个月的递增比例大概是30%左右吧。未来的话，我们的想法是朝着那个破亿的目标去前进。
4: 企业的快速增长激发了孵化中心服务模式的创新，

0: 面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资金压力大、物流成本高等痛点，孵化中心正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为企业扫清出海路上的障碍。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负责人崔广超：
1: 我们呢，也在积极地探索企业加国企的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压力、物流成本高、海运渠道少等痛点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更多企业跨境电商的出口意识和认知，让更多不敢做、不会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够轻松的出海。
0: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为解决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这一共性问题，市商务局积极推动校企联动，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与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平台紧密对接的订单班，将企业真实运营项目引入校园。近期，该校师生团队已深度参与俄罗斯野莓跨境平台项目，在实战中锤炼技能。今后，学校还将建设高标准跨境电商直播实训室，为产业持续输送即插即用的复合型人才。从政策护航到平台赋能，从龙头带动到人才支撑，我市跨境电商产业正呈现出主体壮大、模式创新、生态完善的强劲势头。面朝大海，向阳生长，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一幅营口制造或通全球的壮阔画卷正在加速展开。以海为证，以梦为帆，营口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建设东北亚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征程上奋戟前行，向着更加广阔的蓝海全速进发。
2: 记者从6月3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贯穿全年的2026年度数字人才系列培训工作启动，将分期分批培育2000名数字人才，实现全域覆盖、精准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企业质改数转、数字政府建设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破解数字人才供需矛盾，集聚数字发展动能，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今年市数据局启动数字人才系列培训工作。培训课程紧扣数字技术前沿趋势与产业发展现实痛点，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实践等内容系统设置课程，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同时，结合不同岗位特点与能力需求，面向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业等，精准开设培训专场，推行分类培育、靶向施教。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4: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耕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果深度转化，热诚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聚力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为营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同时，面向社会大众开设社会专场，同步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无线电管理科科长蒋一：
5: 面向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开展定制化培训，培训内容紧贴日常生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启蒙、网络文明规范、智能设备操作、政务及生活类 APP 使用等内容，同时重点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等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适应数字生活，安全用好数字工具。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海事局开展伏季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
0: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营口海事局联合公安、渔业、海警等多方执法力量，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构建起陆海空一体化监管格局。本次联合执法行动聚焦伏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渔船违规作业、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出海、违规船艇擅自离港等突出问题，出动执法船艇14艘，执法人员近百人，形成强大执法震慑合力。行动中，营口海事局创新监管模式，构建起远程监控与现场执法联动体系。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实时监测。

0: 辖区动态，精准锁定可疑目标。海巡0303船统一调度海上执法力量，执法编队搭载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快速发现非法行为并固定证据，实现空中巡航、海面执法、岸上管控的立体闭环。岸上同步部署多组执法人员，对查获的违规出海船艇第一时间实施现场扣押，确保执法链条完整，处置高效。营口鲅鱼圈海事处副处长李刚：
1: 通过海上巡查、空中巡航、登船检查等方式，严查非法捕捞、三无船及游艇非法涉渔等突出问题，查处了多艘违法船舶，对海上违法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0: 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战峰：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击休渔关键时间节点，守牢海上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通航秩序持续稳定。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西市区人民检察院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暨涉案未成年人案后帮扶专题座谈会。与会人员参观了西市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检察荣誉室、八点钟卫检工作室，近距离感受卫检工作的司法力度与民生温度。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围绕涉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心理修复、学业衔接、家庭支持等重点深入交流，进一步畅通司法、行政、社会协同渠道，健全惩治、教、帮一体化帮扶体系，切实打通案后救助最后一公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

脂肪含量、含水量、肌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肌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

及到。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3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
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

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9: 上回书说到，王莽要杀刘秀，当然，他可不知道这个小孩就是刘秀，他只以为这个叫金和金文书，他用箭射我，我得杀他。但是窦丞相就提出来了，现在不能杀，因为这金和说了，他是在救驾，要射万岁您头上的一个妖怪。就即使他是刺客，他必有同伙，这么点一个孩子得有人指使他，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将他们一网打尽。王莽一听，窦丞相这话还是有道理，传下旨意，将刘秀就捆绑在采山殿旁边一个桩橛之上，待武科长比完武之后再处理刘秀这件事。这就把刘秀给绑起来了。窦丞相这心呢，提了起了多少次又落下来了。这时候刘秀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冒失了，不应该箭射王莽，不然的话能被绑这儿吗？保着刘秀到长安城的薛凯和冯异那急得脑袋胀啊，都要冒烟了。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在王莽的眼皮底下，在这五客场之内把刘秀给救走。单说苏豹苏飞行这家伙手合双锤，在梅花圈内就更狂。